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来，
0: 怎么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

0: 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哎，我不明白，
2: 我就找着你了。
0: 哎，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萝卜开会，群英荟萃。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好，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1: 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比嗓子还高些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 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1: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
2: 嗨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呦，
2: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生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不，爸，
5: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4: 咦，
7: 握钢钳，抡大锤，打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都快！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

0: 两三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咱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6: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
10: 回去吧，
11: 回吧，回吧。
6: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哎、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呦，橘子。
0: 哦哦哦，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

0: 玉兰呐、啊，以后真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个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该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1: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3: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
1: 我去做饭了。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幸福。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

0: 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8: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听说了吗？张福清来了。

0: 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 听说了，
0: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2: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富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3: 老英雄，哎
4: 呀，哎，受不起，受不起，
2: 老英雄，哎呀，哎呀。
4: 我们三个去买菜。
5: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0: 真是
5: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0: 是啊，是啊。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5: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6: 是呀，改善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5: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2: 好，好。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去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2: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2: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3: 就为了这一天！
2: 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喊卡！
3: 对，
2: 去天安门喊卡！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我向不敬当兵，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王子清，到，出发，
6: 左脚往东扎，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去保民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啊，
3: 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哎呀，
3: 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哎
3: 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哎呀，
3: 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啊，
3: 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哎呀，
3: 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0: 拿去。
1: 哎呀，拿走吧。
0: 给。
1: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0: 想用伪钞骗人。
1: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0: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0: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1: 就是啊，
0: 你先
1: 听我解释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0: 我们的技术科长，
1: 你听我跟你说，
0: 一块出差到
1: 广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0: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我同意你先说。
0: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哎、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0: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个跑 赶紧跑、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
0: 好好，
1: 赶紧跑，快快快快，站住！
0: 哎呀，
1: 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我跑后，
1: 我跑，快！哎呀，快跑快！
0: 哎，不行，又怎么了？
1: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
1: 我说这样，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
1: 快！哎
0: 呀，不，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
1: 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0: 小管
1: 到，
0: 小碗
2: 到，
0: 小瓢
1: 到，
0: 小勺
2: 到。
0: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3: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0: 我搞，
4: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0: 我炒，
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0: 我搅，
4: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5: 着。开个玩笑啊！
3: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0: 干什么？
3: 请坐。
0: 我说干什么？这是
5: 扇风，
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5: 班长啊？
3: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0: 对，我给他没收了
3: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4: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拜个年。
3: 好，
0: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3: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0: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5: 什么内容？
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5: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5: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0: ！
4: 30秒！哎呀，
0: 太少
4: 了
0: 吗？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3: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好，把这些做好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0: 哎，班长，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3: 就是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4: 到。
0: 大班的队长，你先来。
4: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1: 等，
0: 你来。
1: 是。
0: 准备计时。
1: 哎，班长
0: 啊，
1: 我想喝口水。
0: 啊，喝，喝。
1: 哎，我还想喝口水。
0: 这个人毛病了。
1: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哎呀，我不好了。喂，谁呀？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
0: 说话，讲话呀，
4: 还听不出来了，你看看。
0: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1: 我是
0: 孙子。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不打我打。 喂，
1: 老豆啊。
4: 老豆是什么呀？哎呀，
3: 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4: 时间到！
3: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2: 你们怎么不笑啊？
4: 我们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哇塞！
4: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4: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 时间到了，
3: 别难过啊！
4: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好的好
4: 的。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班长。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啊，
4: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4: 我怕。哎
0: 呀，你怕什么？来嘛。
4: 班长，我就不打。
3: 哎呀，
0: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4: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9、8、7、6、5、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

0: 没有人才不好吧，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坛。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啊！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有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3: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啊、
0: 哦，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关注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4: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风雨浇，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4: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4: 考试的。
0: 哦，贵姓？
4: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4: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4: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4: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4: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4: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老板
0: 啊，
4: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4: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4: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4: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嗨哟，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4: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4: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 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4: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4: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4: 1000，
0: 嫌少了
4: 啊？
0: 你要多少？
4: 800。
0: 家住何方？
4: 汉口。
0: 汉口何处？
4: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4: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0: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轻情。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
8: 哎、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了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经销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没好意思。

0: 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1: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2: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1: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3: 没路走，走老路呗。
4: 对，走老路呗。
5: 没活干，干救活嘛。
6: 是啊，干救活嘛。
7: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2: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6: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1: 写信。
8: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父亲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保安所、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6: 喂，你就是张大嘴？
7: 对，我就是张大嘴。
6: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7: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6: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7: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

岁月如梭，张大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先驱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如此有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0: 收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
1: 是啊，
0: 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啊，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2: 后悔了？
0: 不后悔。
2: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0: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2: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0: 信呐、啊，
2: 信，
0: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2: 李干部，
0: 张大嘴，
2: 李干部，
0: 哎呀，张大嘴呀，
2: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0: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2: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0: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2: 李干部，您的腿，
0: 哎呀，拐，
2: 什么？拐？
0: 没事儿。
2: 李干部，
0: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人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料，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这话一点都不假。像祖宪平这种人，旧社会、新社会哪儿都有，专门会溜须拍马，看主子的颜色行事。这种溜须学也是一种学问呐、啊，一般人呢还干不来呢。凡是这种人都非常聪明，他一看四太太对桂香颇有好感，在旁边啊紧给说好话。哎，夫人，我表妹啊是长得不错，但是长相仅是一个方面，您还没处长了，处长了您就知道了，我这表妹心眼儿还好呢，颇懂礼法，对别人呢那非常体贴。哎，桂香，你说是吗？看您说的，我可不够那种程度，反正讨厌的事儿我不会干。四夫人听完了频频点头，但她不明白祖宪平说话的含义是什么，怎么还处长了，这不理解。祖宪平这话里打着埋伏呢。四太太让桂香挨着他坐下一块看热闹。咱这么说吧，热闹结束之后，张作霖告诉张世飞传他的话，把桂香娘俩接进帅府参观参观。娘俩进了帅府一看，呦呦呦呦呦呦，这是什么地方，天上人间呢？这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官邸呀、啊、呀，太漂亮了，太宏伟了，太好了，太不上来了都、啊、哎，跟他们家怎么比？张作霖陪着吃完夜宵，又说又笑，有的人唱几段京戏，有的人讲段评书，有的人讲点笑话，桂香还唱了两段大鼓。当然说大鼓并没有鼓，是属于清唱，颇受张作霖的欢迎，给了重赏。到后半夜让祖宪平用自己的车子把这娘儿俩送回家中。等这车子进了老妈店胡同，到了王府前面，车子停住，他们仨人下来，车子开回去。这位王太太嘴里是嘟嘟囔囔，长吁短叹，哎，转悠了一圈啊，又回到自己这别窝来了。我一瞅这别窝呀，我就生气。祖宪平一乐，瞧又来了，着什么急呀、啊、我敢打保票，用不了多久你们就得迁居金帅府、哦、哈哈。我老祖啊，你说能吗？
3: 嗯，
2: 据我察言观色能有八成了。哎，我心里可没底儿，谁能看透大帅的心思啊、哎、这玩意儿就说八成还差着两成呢，往后你还得帮忙使把劲儿。那还用说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咱们彼此不分呢、哎、另外呢，事成之后你还能亏待了我们，耍贫嘴，小心我掐你。哎呀呀，快给门开开吧。院门开开，往里边走，里边有三间上房，把上房屋再开开，一进屋冰冷冰冷的，正月前吗？现透炉子，找劈柴架块煤，时间不大，炉子挺旺，屋里的温度才升起来。祖宪平、王太太、桂香把外衣全闪掉了。王太太往屋看看，哼，盆朝天，碗朝地， 那个粘瘪又不定跑哪儿去了。祖先亭一乐，他不在家不正好给我腾地方吗？哎，王太太狠狠捶着他一拳头，祖先亭缩脖子一阵贱笑，然后就像到他们家了似的往炕上一躺，四脚朝天哼哼着京戏。王太太忙活了一阵把水给他沏上，就问他，哎，我说老祖啊，你刚才在外边说这事儿能有八成的，嗯，八成至少不多呀，你还得加把劲儿啊，这事儿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更不能掉以轻心。哎，你放心吧，想好的包到我身上，哎，明儿一早我就去，我非欲成此事不可，好不好？嗯，真是老佛爷保佑着，这事儿要成了，不但我们桂香一步登天，连咱们就跟着全都抖起来了，谁说不是？说这话的时候，桂香在自己屋出来了，换了一套便装，对着镜子一边梳头一边哼哼小调。他妈在旁边一看，丫头啊，别照了，够美丽的了，大帅都喜欢上你了，还用说旁人吗？要妈，看您说话说的，叫人真抹不开。有什么抹不开的啊？就看我姑娘有没有这个福气了。要有福气，真进了帅府，做了太太，嗯，连娘也跟着沾了大光喽。咱家的祖坟呢，就冒了青烟喽。桂香也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把话头岔开了。妈呀！您说今天晚上我唱那两段清唱怎么样？嗯，不错呀，唱的一真飞全得报，字正腔圆，有本儿有眼，你们看大帅把手心都拍红了吗？娘啊，您别说了，我觉着美中不足啊，应当带个弦儿，有弦儿拖着我就唱的更能好了。祖宪亭一咕噜声坐起来，丫头，你瞧你说的，咱是票友啊，咱不是专业呀，这才显得清高呢。就凭你的身份带个拉弦儿的，那成何体统？那不掉价吗？哎，这就不错了。桂香听着这挺高兴，赶紧把柜打开，把大烟盘子拖出来了，让他娘跟祖宪亭脸对脸抽大烟。那位说，从上段书上你就讲这王太太和桂香究竟他们是何许人也呀？他们跟祖宪亭是什么关系？祖宪亭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您可能有的地方能猜出来，有的地方还不太清楚，因为这是本套书主要的人物，咱必须详加交代。这个王太太就是桂香他妈，40来岁，这个妇道可不简单，那是近代史中东三省鼎鼎有名的人物，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那是张作霖的老岳母啊，最有名的王老太太。其实这王老太太并不老，嗯，她名字叫王松岩呢，连日本人都知道。那么这个王松岩什么出身呢？他就是海城牛庄的人，母亲早丧，他父亲呢是个郎中，郎中就是走乡串镇给人看病的，要按说这个职业是高尚的，但是他爹这个人不怎么地，开针方卖假药，到处欺骗人，损阴丧德，就靠着糊弄人呢挣俩钱维持吃喝。可有时候呢行业不景气，他就在家里的涉赌抽头，招些不三不四的人。这个王太太乳名叫欢妞，也就是这个欢妞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下长大的。您别忘了这句话，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呀、啊， 挨什么人学什么人，这个熏陶这玩意可了不得。你比如说欢妞生在一个好家庭，生在有教养的家庭，那是什么程度？生在这么个家庭，接触的那些人全都是嘎杂的琉璃球，都是没有教育没有教养的人，素质极低，也可以说都是坏人。这欢妞能好得了吗？十六岁之后就时有艳闻，艳闻您还不懂的就不光彩的事儿。哎，但人家欢妞啊有造反精神，你街坊邻居爱说什么说什么，你指我的后脊梁，你随便，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我行我素。那欢妞不在乎，他爹对他也是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姑娘大了早晚是人家的人，嫁夫找主就得了。偏偏这欢妞不甘寂寞，不愿意在家里头过这种清贫的生活。欢妞18岁自己就到了奉天，咱说这书是70多年前的事儿了。70多年前一个大姑娘敢一个人到奉天，就从这个胆子来说就不简单。一般的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另外一见着生人就脸红，你看人家有这个闯荡劲儿。她拿着一封信到了奉天小北关，找他一个表舅叫吴玉峰。当时这个吴玉峰啊是海城很有名的东北大鼓的演员，哎呦，这大鼓唱得好，字正腔圆，颇有名气。他投奔他这个表舅来的。吴玉峰一看外甥女儿来了，一问怎么来了，他哭了，在家里日子不得过，我爹也不务正业，家里3天2头断顿，我来投奔表舅来了，亲故亲故，您不能看着不管。这个吴玉峰一看欢妞长得挺带劲，个头也不矮，好好培养培养，将来非成个名角不可，就把他收留下了。打这之后全心全意传授他东北大鼓，这都内行人呢。吴玉峰表演技能很高，欢妞诚心实意地学，那还有个学不出来吗？尤其他天资聪明，1年就学成了，唱出几个段子，比如《一针飞》《全德报》《大批官》等等等等等。哎呀，字正腔圆，那声音好像行云流水一般，回梁九转，韵味极浓。吴玉峰乐的，妥了，我的心。

0: 却没白费，咱爷俩这回有饭门了。吴玉峰抱着个弦子，领着欢妞走大宅门串巷子。那个年头啊，像什么茶社的、娱乐场所的极少极少的，几乎没有。吃这种江湖饭的串大宅门，你比如说奉天有多少大商号，有多少有钱的人，有多少喜欢乐子的人，他们心里都有数。逢年过节喜庆的日子啊，他们都去到那块一联系，人家高兴点几个段子，唱完了给赏钱，那不就有饭吃了吗？他们靠着这个为生。半年的光景结识很多很多的名人。那么旁人咱不说，在东关呢住着一家寿将军。这个寿将军原名叫寿金鹏，是光绪年间吉林的将军，他属于正蓝旗的啊。后来呢，这位将军辞职不干了，退归临夏，回到奉天养老。其实他回到奉天的时候吧，这寿将军就60岁出头了，家里有的是钱，使奴换辈不说，骡马成群咱也不讲。这个人闲着要没事，钱要多了，他合计什么呢？不有那么两句话吗？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这话不无道理啊。你说他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他就想花花点子。60出头的人了，有个最大的爱好，就在女人身上下功夫。家里妻妾成群，光能排上号的就5个。这老头啊觉着还不满意，仍然在外头招蜂引蝶，寻花问柳。偏赶上吴玉峰带着欢妞上这儿来唱堂会。寿将军这寿老头一看这欢妞，哎呦，个头腰条模样嗓子，怎么看怎么喜欢。结果就告诉吴玉峰，你们天天到我家来，天天在我这吃饭，待如上宾，天天给我唱段子。唱了不到1个月，吴玉峰看出来了，闹了半天这老糟头子看上了欢妞，那我何乐而不为呢？经过吴玉峰穿针引线，结果达成协议，这欢妞就许配给寿将军做了6房的姨太太。你说缺德不缺德呀？这吴玉峰呢，自然从中得了很多很多好处，发了一笔横财。但这欢妞啊也愿意，自从嫁给寿将军之后，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太了。丫鬟婆子都服侍着他，穿绸裹缎，出门就是车，穿的是锦衣，吃的是玉食，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就这一点上来讲，他还是感到满足的。比起在海城牛庄那个破家，比起在外边串巷子走大宅门，啊，要强得多得多。但是呢，使他最不满意的就是寿将军年纪太大了，而且妻妾又那么多。但欢妞又一想，世界的事儿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哎，这就不错呀。就因为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嫁给寿将军之后还是一老本事的过日子。寿将军对他非常宠爱，1年之后怀了孕了，再转过年来生了个丫头。因为这个丫头是8月前生的，8月桂花香嘛，所以取名就叫桂香。这欢妞年纪也不太小了，咱们就管她叫寿夫人。那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桂香1年比1年大，寿将军1年比1年老，转眼到了70出头了。 由于他糟蹋身板太严重，到70出头是衰老不堪，甚至走路都得有人架着，出门离不了车，要说走一步掉一块呀、也差不多少。哎呀，这欢妞这位寿太太一看这哪行，不甘寂寞呀，就起了花花肠子了。他经常有病，上城内天意堂去看妇女病。天意堂有位王高手叫王子山，这王高手也是光身一个人，经常跟这欢妞接触，年貌相当，一来二去关系暧昧，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丑闻就传到寿将军耳朵里了。寿将军颇有自知之明啊，一想我那么多太太我也照顾不过来呀、再者一说了，我这么把年纪了，干脆啊少戴一顶绿帽子吧。后来寿将军抽个时间把欢妞找来了，推心置腹做了交代，说咱俩呀差的岁数太悬殊了，我现在呢开支甚巨，养活你们人太多，我也拿不起这笔钱，这样吧，你带着桂香啊爱上哪去就上哪去吧，咱们这段关系呢就算一刀两断了。一开始啊这位夫人还不相信，后来一看寿将军说的是实话，还真有点难舍难离，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最后终于答应下来了，带着女儿桂香收拾东西搬出寿府，官名是叫下堂。走了上哪儿去呢？就在奉天老妈店胡同买了3间房一个院。咱必须得交代清楚，这欢妞这几年可没闲着，紧花了，所以手头颇有积蓄，要说买个院几间房那不成问题，把房子买下来，娘俩住进去了，自然跟天意堂的坐堂先生王高手勾搭连环，两个人开始同居了。那年头不讲究什么叫登记，也没有3媒6证，这就叫打伙，又叫同居。桂香呢管不了他娘啊，他娘爱怎么怎么地呗，他们住西屋，桂香住到东屋。但是天意堂这位王高手也是个假高手，这个人也不务正业，一看这位姘头手头有钱，他是3天2头不到药房去，人家请先生也找不着他，抓药也找不着人，由于他净胡扯，神魂颠倒的，还开错了药方。这药可不是闹着玩的，开错了能置人于死地，出了几个大乱子。后来天意堂的东家一看这人不能用了，就把他解雇了，不要他。王高手在家里抱蹲，但是他这个姘头有的是钱呢，花点没事儿。打这之后这王高手也就不干正事了，在外边天天耍钱，有时候夜不归宿，另外还染上嗜好，抽上大烟了，日久天长得多少钱往里垫呢？这两种事要人的命，倾家荡产呢、仗着欢妞手头富裕，可是3年2年能坚持，再长了也不行啊，终于把积蓄花光了。因此这欢妞跟这王高手就打仗，两人打死仗，王高手没办法了，后来跟欢妞一商议，咱得找个生财之道，打点地方官，然后在家设赌抽头，开名局。这行买卖招那人都什么人，古往今来皆通一理，正人君子，有正经职业的人能干这个吗？说偶尔的节假日一家人玩一会儿，这算平常的事儿，也不足为怪。 要把它当成职业，天天在这耍钱，这能说是好人吗？难免在社会上坑坑拐骗。这个王太太，也就是欢妞，跟桂香经常跟这组人接触，能不能学好？还是那句话，爱金似金，爱玉似玉，爱什么人学什么人。在这种恶劣环境的熏陶下，全学坏了。哎，这王太太不含糊，通过这涉赌抽头教的人不少，后来居然交上了南满站、悦来站的总经理祖宪平，两个人是高打连环，认识了张作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欢妞啊，认识了祖宪平，生活有了转机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啊，您不能看一面，要看一面呢，他结交了不少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有不少干姐妹，这些人呢都不怎么地，但是往往这种人呢，要来了机会啊，还许发迹。在历史上这种人是屡见不鲜呢。你看那汉高祖刘邦就是个落登帮子出身，他本身就是个流氓，后来怎么样啊，居然斩蛇起义成了汉高祖，在历史上颇有名气，打下大汉400年的江山社稷。拿张作霖来说，土匪出身，谁能想到能有今天，做了赫赫扬名的东北王。那拿这欢妞来说吧，你别看有人给他起个不光彩的名字叫王大咖，这对人呢污蔑的太过分了，就是说他品质不端，朝三暮四招一些形形色色的男人，才给他起这么个绰号。哎，你看他呀，接触的宽，后来因为倒腾鸦片认识了祖宪平，祖宪平也不是个好东西，跟他一见钟情，眉来眼去，最后发展到名扑夜盖。那位说王高手怎么办呢？他不有爷们吗？对，这王高手惹不起祖宪平。一看这祖宪平思官两面，手眼通天，哇啦哇啦紧说日本话，跟东洋人打得火热，他哪敢惹？他要得罪了祖宪平，这姓祖的一歪歪嘴儿，那就枪得给，炮得给，把他塞进巴黎的灌凉水，就许喂了狼狗。所以啊，这王高手也真高，睁一眼合一个眼儿，从心往外愿意当这个捻瘪。你看当捻瘪这玩意儿，这气儿不好受啊，但是一看到有钱花，哎，算了吧，就那么回事儿去。他也就忍了，就这么的，祖宪平对他还不错，每次来都给他烧点什么东西，特别是在鸦片方面供着他，钱有的是。他跟这欢妞扯到一块儿之后，祖宪平手眼通天，认识张作霖。你看，通过他，这王大炕是越来越生机。祖宪平的绰号叫祖小鬼儿，特别机警。他经常跟张作霖接触，发现帅府内部有点事儿。你看张作霖挺刚强啊，经常指挥大军在外边作战，戎马半生，没有好帮手。张作霖糟糠之妻赵氏，赵二妞就是张学良的生母，不幸早丧，这个原配夫人没了，二夫人卢玉春天天念佛，这人跟个木头疙瘩也差不多少， 跟张作霖晃茬半个月不说一句话。三太太看破红尘出了家了，四太太许夫人还不着调，张作霖掐半拉眼角看不上他，所以呢缺少一个内助。哎，朱小鬼就在这下了功夫了，穿针引线打动了张作霖，回来就跟这王大炕就商议，说咱们桂香长得这么水灵，这要嫁给张作霖，哎，你我都抖起来了。这欢妞一听，能吗？咱家是干什么的？哎，唱大鼓的，哎，涉赌抽头的。人家张作霖那是大帅，高不可攀呢。哎，祖建平说，你甭听这套，你没招，我有办法呀。你等喜信儿。后来在祖宪平的导演下，什么去参加灯会呀，到帅府过节呀，等等等等，真把张作霖给缠住了，这才发展到这步。那么咱书说简短，通过姓祖的上上下下的活动，光他一个人不行，买动了汤二虎、张世飞、袁金凯、孙烈臣，让这些人都在张作霖耳边煽风，张作霖心真活了。后来毅然做出决定，好，再娶个五夫人，名正言顺把这桂香就娶进大帅府。可能老奉天上了年纪的人还有印象，那是太隆重了。张作霖娶了五夫人之后，那么非常非常高兴，重赏祖宪平，那得的好处太多了。咱们先不说这个别人，就说这王太太把女儿许配给张作霖了，她是老丈母娘，起码出入帅府随便，我来看姑娘看姑爷谁敢拦，俨然就成了帅府的座上客。张作霖对他也不亏待，不惜重金呢，就给这位夫人在德源酒店胡同买了一所好宅院，青堂瓦舍呀，四合桃大院。这欢妞搬进去了，打那之后，什么欢妞啊、王大炕这词儿都没了，叫王老太太。其实并不老，出门坐着包月车，有时候帅府派汽车来接他，警察宪兵给站岗，那是一步登天的。一开始这位王老太太啊，当着姑爷的面不敢放肆，在底下有点小动作，比如啦，托他女儿啊，抓什么人给放了，提前释放了，谁没有工作了给介绍个工作，别人的职位嫌低呀，多少给活动活动，多拿点薪俸，也就是小打小闹，从中渔利。后来越来胆子越大，王老太太居然能主官场之中的浮沉，也就是说，我叫谁升官谁就能升官，我叫谁贬职谁就能贬职，在张作霖面前是说一不二。什么陆军中将、陆军上将、陆军少将、司官两面、文武大员，哪个不得对这王老太太另眼看待，像恭敬老祖宗差不多少。你看这王大炕一步登天，你也别说，这个女人也真不简单。后来九一八事变，老张家的人跑到天津去了，把奉天那么多财产扔下了，这个王老太太居然出面跟日本人交涉，取得日本人的同情和谅解，作为老张家财产的法人代表，处理老张家留下的财产，又发了一笔横财。这是他。翻回头再说这个桂香，桂香是五夫人了，五太太。这个丫头跟他妈似的，聪明， 眼着毛都是空的。进了帅府之后，千方百计讨张作霖的喜欢。那么张作霖老夫少妻对他格外的恩宠，两个人形影不离。不光这样，这位武夫人一琢磨，首先一样，我们家名声不太好，他跟他妈一商量，咱得认祖归宗啊，我是少将军的女儿，后来您带着我嫁给老王家了，是不是呢？老王家不是正根儿，应当把这个事儿斩断，认祖归宗，回到老寿家，那才叫门当户对呢，对咱们娘俩也体面，也抬得起头来。哎呀，这王老太太一听女儿说的有理，首先回到老妈店胡同，见着他那个姘头王高手，跟王高手一商量，一开始王高手不干，那不行，那不行。后来王老太太一瞪眼，有什么不行的？有什么不行的？你要胆敢说个不行，回去我跟大帅说一句话，把你塞进巴黎子，永远监禁，我看行不行。这一下把王高手给吓住了。那好吧，那咱俩也夫妻一场，过了多少年了，真格的一刀斩断，一点感情也没有吧。你可以回到寿将军府，但是我这头多给你俩钱不就得了吗？你不就是为要钱吗？给了他10万大洋，但提个条件，叫这蔫瘪离开奉天，不准在奉天露面，露面我就叫警察抓你。这蔫瘪得了好处，回到开元老城去享福去了，后来死到开元。归乡呢，认祖归宗，仍然是寿将军的千金。你看，寿将军的女儿嫁给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门当户对，谁敢说别的？桂香别出心裁，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叫张寿仪。张随丈夫的姓，寿随娘家的姓，司马懿的懿。你要翻开历史一看，张寿仪就是桂香，也就是这吴夫人。就从这一点上看，这人就不简单了。名正言顺之后，他腰板也挺得起来了，在府里头上上下下是上和下睦，不仅对张作霖好，对他上面这两位夫人卢夫人许夫人格外尊重，对下边人千方打点，小恩小惠，仆人仆妇婆子老妈，也不管是司机也不管是门房的，一提到吴夫人无不挑大指称赞。人要做的这一点是相当不易啊。咱们仅举一个例子，张学思将军在小的时候念书不好好念，触怒了老师了，老师一怒之下罚他的站，打他的手板。这老师也是犟点，揍了张学思10板子，把手都打肿了。张学思回到府里头跟他娘说了，老师把我打了。哎呦，他娘一听火旺上撞，好嘛，你敢打帅府的少帅呀、你胆子有多大？这就叫司机开汽车，又要去警察局，又要去宪兵队，非要找这先生算账。吴夫人知道了，吴夫人马上给制止了，一问怎么回事，哦，学思挨打了，马上告诉马便买8彩礼物给先生送去，向先生赔礼道歉，就说先生管教的对，应该打，往后不服先生的管教还应当重罚，帅府上上下下包括大帅全都支持。等把这个礼物送给那先生，感动的先生热泪盈眶啊。原来大伙认为这个先生念书念太多，念糊涂了，这下你打了少帅是灭顶之灾，哪知道因祸得福，不但没受罚，还受到奖励。这件事情就武太太干的。当天晚上武太太跟张作霖睡觉的时候把这事儿说了，张作霖一听，好好样的，这么做正合我意，我他妈红胡子出身，我就怕人说三道四，我手下的夫人也好，子女也好，都要严格管束。从今之后，你就当这个家， 你就说了算，代替我怎么做都行。把大权给了武太太，这武太太真是说一不二，也真是个好管家婆。还是那句话，咱说这书是70多年前了，这个武太太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沽名钓誉也罢，千方百计买好也罢，但这个事儿毕竟是做了，就不像有很多的家长纵容自己的儿女呀、啊。老师批评两句，这就带孩子找老师干仗去，没完没事儿。连70年前这武太太你都赶不上。咱们闲言少叙，那么张作霖得了这么个贤内助，自然是精神了，家里减轻了负担，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外边的事情。说话间正是1918年，他们家倒没什么事儿呢，国际国内不平静。1918年，也就是民国7年，在11月份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究竟怎么打起来的？咱们在说民国英烈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讲过，在这咱不重提了。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协约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当当当当当，这都属于胜利的国家呀。这个消息一传到中国，举国上下是一片欢腾。当时的国务总理就是段祺瑞，段政府居然下令放假3天以示祝贺，一个个喜气洋洋的举行了各种祝贺活动。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在北海公园街头巷尾开始讲演，演活爆剧，用各种形式祝贺胜利。但有很多的老百姓啊，不知道内情。哥哥兄弟啊，我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胜也好败也好，跟咱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清楚什么人祝贺呀，咱们跟着凑什么热闹？那我也不明白，人家敲锣打鼓咱也跟着敲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百姓心里都画问号，究竟中国怎么取得的胜利国呢？很多人不知道内幕。原来啊，第一次欧战打起来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打响的时候，段祺瑞是总理，段祺瑞一向主战，这与他是军人作风分不开的，想要派兵，但是国会抵制。国会认为着劳师远征伤财惹气，咱犯不上出兵，他们英国也好德国也好，他们打仗跟咱有什么关系？所以反对出兵。但是段政府是支持这场大战的，尽管中国没派一兵一卒，也没参加欧战，但是呢，中国在欧洲住着不少侨民和华工，这些人参加了，倒是没参加打仗，干什么呢？出劳工，给协约国挖战壕，运送物资，这不是出了一份力吗？所以呢，中国也就算战胜国，就这么的沾了点光。这个庆贺胜利热乎劲儿还没过去呢，到了1919年，也就是民国8年的1月份，日本政府在巴黎和会的会议上提出极端无理的要求。他说什么呢？说德国战败了，那么德国应该放弃在世界各国的权利，在支那中国，他占的是山东青岛，现在德国人应当交出来，交出来给谁呢？不应当给中国，应当给我们日本。因为当时啊，袁世凯政府曾经答应日本提出的21条，在这21条之中明文规定，日本有权接管山东的一切特权， 请求协约国批准。这下消息传到中国是举国大哗呀，人们恨透了日本呢，心说你是什么东西，中国的神圣领土理应当归还给中国呀。哦，你查了少了，德国人放弃了你接管，那么我们中国究竟是胜利国呀，是战败国？这简直是没有公理呀。哎，因此晨报、新潮报、国民报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呀。举国上下有志之士奔走呼号，纷纷指责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段政府立刻派出代表要进行交涉，指出日本无理要求，呼吁协约国不能签字，不能批准。其实这个要求啊都是正当的，可是那协约国，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根本不理中国这根胡子。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在1919年4月30号居然承认日本的无理要求，允许日本接管青岛。消息传到神州，老百姓都气坏了。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齐聚北大礼堂开会，他们对县政府太不满意了，对协约国也恨之入骨。后来学生代表一致通过5月4日这一天要展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拒绝签字，要求取消21条，要求惩办卖国贼。结果在5月4号这一天，几10所大专院校的学生浩浩荡荡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口号声震天呐，然后散发传单，那些店员们、走路的行人、伙计们一听啊是这么回事儿，中国人有几个不爱国的也主动的参加了游行的队伍，这游行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是越滚越大呀。后来他们游行到东郊民巷，日本租界地呀、哦，这日本的来劲儿了，垒的沙袋修的工事，架上机枪，步枪上上上刺刀，日本人非常的野蛮，禁止学生在此通过，再往前来就要开枪，要想通过可以，必须有段政府发的特别通行证。学生代表一看要发生流血事件呢，怎么办呢？哎，有人主张惩办国贼，在协约国上签字的就是曹汝霖外交总长，这个卖国贼现在还在家呢，找他算账去，找曹汝霖去，找找曹汝霖去。你说那游行的队伍还有个党呢，曹汝霖呢住到赵家楼，这学生是一拥而上把赵家楼就给包围了，一下把曹汝霖给堵到家里头了。这曹汝霖家里啊正好来客人，谁呢？正是中华民国驻日本公使馆的公使张宗祥。张宗祥呢正好有事儿拜会总长曹汝霖，两个人正在客厅谈话，就听着外边打死曹汝霖，严惩卖国贼。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报告总长。哎呀，报告公使，可了不得了，这学生们有数万，像发了疯了一样把公馆给包围了，这可怎么办啊？乖乖，打电话叫警察，电话线全给掐断了。哎呀，曹汝霖闻听吓得是魂不附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由延边州民政局、延边州慈善总会主办的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近日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中央政治局近日会议精神，总结全省学习教育工作，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出安排部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进一步砥砺初心使命，把牢从政标尺，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9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中央第9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
2: 蒋卓庆指出，吉林省委从蒋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学习教育的重要性，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分层分级抓好组织实施，同上一堂课深学细悟，强化真找问题、找真问题，集中开展整改整治，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要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问题，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建设组织管理体系和工作运行机制，持续拓宽一网通办覆盖范围，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久久为功，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构建从源头上全口径防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监管机制，通过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运行的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落实到位。黄强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9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特别是各级党员干部在防汛抢险救灾中经受住严峻考验，充分体现了学习教育成果。接下来要不断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夯实党性修养压舱石，上好理论武装必修课，用好新发展理念指挥棒，切实把牢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要始终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下实功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实干回应期盼，用实效赢得民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现实成果。要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不断丰富拓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生动实践，把正确政绩观镌刻在吉林大地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以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部门单位、省管企业、省属高校党委党组、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由延边州民政局、延边州慈善总会主办的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近日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困难家庭高考新生入学难题，落实全覆盖助学救助政策，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3: 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仪式并致辞，他表示，州委州政府始终将圆梦大学助学行动作为民生暖心工程、乡村振兴助力工程、公益慈善重点工程来抓实抓细，持续加大政策、资金、资源扶持力度，为我州助学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和组织保障。截至2026年，累计筹集资金1011万元，资助困难学子3126人。仪式上，州民政局负责人与爱心企业代表交接捐赠牌并回赠感谢牌。随后，胡福军及州民政局爱心企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依次上台，为学生代表送上助学资金牌。受助学生代表与家长代表先后上台发言，由衷感谢助学政策和社会爱心帮扶，让困境学子拥有圆梦大学的机会。学子们纷纷表示，将把这份爱心关怀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活动最后，现场开展专题思政课《党的光辉照延边》，让青年学子们在红色教育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本次活动帮扶对象为泉州城乡低保脱贫家庭中被全日制专科及以上院校录取的应届考生。截至目前，经摸排审核，泉州共有118名困难学子纳入2026年慈善救助圆梦大学项目救助范围。今年项目进一步优化救助标准，按照录取院校类别分类资助，双一流院校每人1.5万元，普通本科每人1万元，专科院校每人8000元。
4: 今年呢，我考入了郑州大学，有了这笔善款，让我面对未来的大学生活更有底气，让我能够更加专心我的学业。在大学生活中呢，我将努力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科研水平，用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回报社会，建设祖国，回报帮助过我的人。
5: 助学不仅是物质帮扶，更希望同学们心怀家国，勤学奋进，未来学有所成。今后我们也将继续汇聚爱心力量，配合相关部门，助力延边慈善助学事业，守护边疆学子求学之路。
1: 金秋九月，稻谷飘香。连日来，珲春古荔乡复兴米业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开启机械化收割作业，秋日田野奏响热闹的丰收序曲。收割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水稻收割机穿梭在连片稻田中，有条不紊地开展收割、脱犁、秸秆还田等一体化作业。高效的机械化收割模式替代了传统人工劳作，不仅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缩短了收割周期，也有效降低了种植损耗，保障稻谷颗粒归仓，让丰收更有底气。
6: 我们计划是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吧进行这个全部收割完，每天的话我们预计收割个，刚开始收割一晌到两晌地这样吧，进行这个晾晒，等那个再过个3天5天，陆续的我们这个产量就开始大面积上市。我们主要是通过三个方式，一个是咱们那个网络销售，像一些主播呀给咱们带货，还有粮店呢，包括商超 进行销售。
1: 在产品销售环节，企业积极创新经营模式，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销售体系。线下依托本地商超、粮油门店、实体经销渠道稳定供货，线上则借力新媒体电商优势，邀请优质网络达人开展直播带货，借助短视频推广、线上店铺销售等方式，拓宽富硒大米销售路径，让珲春优质富硒稻米走出本地，走向更广市场。近年来，珲春市立足地域生态优势，大力发展优质特色稻米产业，聚焦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全链条发力，持续提升水稻产业附加值。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7: 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近日发布通知，瓦斯托克水世界自2026年9月7日起结束本年度运营。闭园期间，园区将对游乐设施、水循环系统进行全面检修，升级服务区和更衣淋浴区域，进一步提升游玩体验。园区也将持续发布开园动态，期待明年盛夏与广大游客再度相约。日前，珲春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开展了多学科主检医师专场义诊活动，多个科室专家坐诊，为群众免费解读体检报告，提供专业诊疗建议，切实把便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据介绍，此次义诊集结了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心内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普外科、泌尿外科、骨科、妇产科等多个科室骨干医师，针对群众体检后报告看不懂、就诊方向不明确痛点，现场为前来咨询的群众逐一细致解读体检报告。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救生衣新版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儿童救生衣的分类和标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内容，适用于船舶及海上设施用的儿童救生衣的设计、制造与验收。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保障洪涝灾害、意外落水等情形下的儿童安全，推动国产儿童救生衣产品质量整体提升，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与行业话语权。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9: 愤怒的学生包围了赵家楼，要严惩卖国贼曹汝霖。在民国英烈当中，咱也不止一次说过，曹汝霖呢是袁世凯手下得力的干将，曾经任过外交副总长，陆宗宇是总长，但是跟日本签订21条呢，多出自此公之手。这事儿学生们都知道啊。现在曹汝霖是外交总长，那不找他找谁呀？这人要闹腾起来，尤其是太多了，无法控制。曹汝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要叫他们把我锤巴死了，我都没地方诉冤去，这怎么办？什么他也顾不得。张宗祥一听，大胖脸上的汗也淌起来了。张宗祥心说：“我多倒霉，早不来串门，晚不串门，偏敢找这么个倒霉的日子，也被堵在里头了。看情况，前门是出不去的。36计，走为上策，从后墙往外跳吧。他们带了几个保镖，也顾不得礼仪了，一溜小跑

出后门奔后院。这赵家楼这公馆的后墙是水泥的，还挺高挺高的，得两三个人往上周啊。曹汝霖告诉手下的保镖，先跳出一个架在外头接着我点儿，这么高我怕摔着。有个年轻的先爬出去在外头接他，院里头俩人往上举他。总长小县，总长，哎呦，总长还真够沉的，能有200来斤。哎，这曹汝霖呢，平日养尊处优，根本也不锻炼，胳膊腿贼粗，还挺笨，好不容易爬上墙头，结果到墙头上没保住平衡，脑瓜朝下折下去了。幸亏底下有一个接着他的，接着这个主抬头一看，哎，怎么脑袋朝下掉下来了？赶紧一拨溜他这个脑袋，结果在空中来了个前滚翻，曹汝霖是胯骨着地，外头是水泥的小胡同，咔吧一声把骨盆还摔坏了，没把曹汝霖疼死，嗷嗷直叫。保镖还说，总长忍着点，别吵吵，别把学生们给引了。哎，不敢叫唤了。又有几个翻墙跳出去，架着曹汝霖直接赶奔六国饭店。当时北京的六国饭店这是避风港啊，有个大灾小难的都往那里头躲，躲进去中国政府不敢上那儿抓人。曹汝霖跑那儿眯起来了。张宗祥本来也想效仿曹汝霖翻墙逃走，一听曹汝霖自哇直叫唤，知道摔坏了，张宗祥就没敢翻墙。哎呀，这怎么办？结果他硬着头皮顺着原道回来，打算走前门。正在这时，学生们已经破门而入，等进了公馆之后，到处都是人了。学生代表正好跟张宗祥走了个对头，张宗祥吓得那脸都灰了都。学生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攥着拳头，怒目而视。学生代表就问：“你是谁？”“客人，串门的。”他打算打马虎眼。前边这几个学生代表没认出他来，寻思客人，咱不能乱来，咱找的是曹汝霖。但后边有的学生眼尖，认出他来了：“代表，我们认得他，他也是汉奸，他叫张宗祥，是驻日本公使，小日本的狗屎奴才。打死汉奸，打死汉奸啊！”好嘛，上来把这个倒霉鬼给抓住了，领带也揪折了，眼镜也打飞了，拳打脚踢，把张宗祥打得鼻子口窜血，没几下就躺在地上了。要大伙收拾一个人，不用认真打，就轮流一人一下，这人也活不了。那么曹汝霖虽然跑了，曹府的人还不少呢。曹府上下听差20-30人，一看不能袖手不管呢，这要打出人命来，将来没法交代。这些人就上来了，劝说学生，紧给拦着。这学生眼都红了，不管3七21，见人就打。终于有人把张宗祥像拖死狗一样拽着脚脖子拽出人群，抬着也跑进六国饭店。他算捡条命。这学生代表冲进屋里去一找，没有曹汝霖，上上下下全搜到了也没有，这口气儿出不来。有人出主意烧他的房子。这段书叫火烧赵家楼。刹那间是烈焰飞腾，学生们鼓掌称快。曹汝霖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人呢，一个个鬼哭狼嚎的，烧的是四处逃窜。这么一折腾，此事非同小可呀！有人马上向政府报告了，

端起瑞瓶一拍桌子，这还了得，这些学生这是要造反呢、啊、无法无天，成何体统？立刻抄起电话告诉京师警察厅，出动队伍摊压地面，赶紧到赵家楼救火，把肇事者一律逮捕问罪。刹那间，骑兵、宪兵、警察、保安队全出动了，把北京大小街头、十字路口全都进行封锁，拿着警棍、水龙、催泪弹，是残酷镇压学生。被捕者能有百十来人呢。后来把赵家楼火也救灭了。这就是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那么段祺瑞打算用武力把学生镇压下去，那么北京暂时看来是镇压下去了。第二天5月5号，上海又鼓报了。上海啊，那可了不得，大专院校的学生，声援北京的学生，集会游行，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啊，支援学生，声势比北京还要大，是波澜壮阔呀。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大骂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上海当局自然也出动军警进行摊压，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给镇压下去了。但是表面上是镇压下去了，内里并没平息呀、啊、到1919年年底，奉天也来到劲儿了，这就叫北国春池。你看关内上海热火朝天，5月份的事儿，到了年末才传到奉天。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呢消息闭塞，另外一个这个奉天呢在张作霖统治下比较古板单调，不像关内和南方的人觉悟那么高。就时至今日，我可没有贬低咱们辽宁人的意思，我本身也是辽宁人，要论各方面来讲，那比北京、上海、南方某些地方的人素质要低得多。你甭说别的，做买卖就做不过人家，嗯，买卖挣钱让人家挣，我们本地人敢去那赔钱的？另外咱再举个例子，古往今来中央里的大官高级干部竟南方人，你听有几个东北人，有几位辽宁老乡，太少了，哎，比人家差一大截，那不是现在，70年前就不行。那么单说奉天的学校高级院校不多，最高级的学府就是两级师范学堂官办的，能有几千学生。首先五四运动这消息传到两级师范学堂，学堂里头有位学生啊，姓周，叫周俊。这个学生不简单，这周俊是公费上学的，有点积蓄，剩钱干什么呢？就爱读书报，关内有同学经常往他给邮，他读了不少的书报，对于协约国的无理签字、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卖国贼的卖国行径，简直都把他气疯了。他就在宿舍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决定奉天也要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和北京的学生，一定组织日本帝国主义插手中国的山东。结果受到学生的拥护，但是他们一考虑现在的实情，惧怕张作霖。那老张是他妈红胡子出身，邪乎的很呢、啊哎、他是不管3七21，咱们做事必须得谨慎，不然的话要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看来周俊头脑挺清醒，第一步怎么办？大搞串联，就像奉天的一高科、二高科，一高中、二高中女子师范学校
这都是比较高级的学府了，派代表前去串联，结果通过串联之后，各学校的学生一致拥护周俊的倡议。就在两级师范学校的礼堂，以开晚会为名，召集了一次上千人的聚会。周俊首先发言，向同学们通报了上海和北京的形势。紧跟着，各学校的代表都登台发表演说。由于过于激动啊，感动的一个个声泪俱下。学生们高呼口号，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反对帝国主义，严惩卖国贼，取消21条，就把生命付出去也在所不惜。下一步，学生们决定串联各个学校要举行示威游行，但这日子还没最后确定下来。那么这个游议会开完了，马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一夜的功夫，再看奉天城，城里城外到处是花花绿绿的标语，取消21条，严惩卖国贼，收复青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当当当，满街皆是。老百姓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街头巷议，奉天城就震动了。与此同时，奉天的警务厅，接到北京，也就是接到中央警察总监的手谕，这是一种密令，告诉警务厅，上海、北京曾经发生过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是共产党从中煽动的。共产党两个主要负责人，头一个叫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另外还有一个叫陈独秀的，还附加一份黑名单。凡是名单上开列的人，如果串到奉天，立举所带，送往中央严加惩治。另外告诉警务厅，严防学生闹学潮，严防示威游行。当时奉天警务厅厅长叫张世一啊，张世一一看有点发懵啊，他知道这个学潮是最不好对付的，人太多呀。哎呀，他一想这事儿，我别大包大揽，我得请示顶头上司。当天他来请示张作霖。张作霖呢，刚在武太太的房中抽完了大烟，坐到屋里头划拉着秃脑袋，不知道想什么心事呢。有人向他禀报，奉天警务厅长张世一求见大帅，让他进来。张世一夹着帽子，拎着公事包，大气儿不敢出啊。来到张作霖近前，规规矩矩鞠了个躬：“大帅，啊，世一啊，坐。什么事儿？”回大帅的话：“最近您看报纸了吗？你说吧，什么事儿吧？”这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日本政府也不怎么向协约国提出个要求了，要接管山东，说是原政府当初答应过21条，消息传到中国，这北京、上海、南方各省全都闹事儿了。最近听说咱们奉天也不太太平，这些学生们蠢蠢欲动啊，如果真要闹起学潮来，这事儿还不好办呢。方才我接到警察总监的手谕，让咱们严防学生闹事，另外呢还提供一份黑名单，如果这些人要串扰到奉天，必须立居所带，卑职不敢做主，请示大帅。张作霖翻着小眼睛琢磨一会儿，黑名单上都什么人呢？头一个叫李大钊。李大钊是干什么的？这上说的他的公开职业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实质上就是共产党。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啊，现在中央下了拘捕令，不知道他藏在哪儿了。切，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上我的奉天，他不北京的吗？跟咱没关系，咱管不着这段。还谁？

0: 还有个叫陈独秀的，他是干什么的？这上没写，卑职不清楚。他不也不是咱奉天的吗？不是，都是北京的，咱管不着这段，咱就提奉天的都有谁？奉天的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卑职请示大帅之后，就想着手调查。我告诉你啊，张十一，你是维持治安的，要不出事儿，咱们怎么都好。马八子要在我眼皮底下闹出事儿来，我可不答应你。
1: 是，大帅，卑职一定尽心尽力。
0: 下去，告诉那些王八羔子，好好念书。他妈官费学堂，公吃公喝，公穿公住，还给助学金，不好好念书，他妈干什么？国家的事情由国家人做主，各行各业有规矩有方圆，绝不能胡来。那学生们就管念书就得了呗，他管得着国家大事吗？哪个他妈闹事，怎么办？就掐断他们学校的伙食，饿他王八羔子几天，我看他还折腾不折腾。
1: 是是，大帅，
0: 卑职明白。下去吧。张十一满头大汗回来了。那么高的警务厅长能调查这事儿吗？赶紧把手下侦察大队长叫黄振良给找上来了。黄振良这个侦察大队长啊，就好像警务厅直辖的刑警大队大队长差不多少那意思。黄振良来了之后，张十一向他做了交代。哎呀，黄振良也有经验呢，一听脑袋都疼啊。你看呢？抓点耍钱的了，抓点倒卖黑货的了，这都好办。唯独这学生运动令人头疼啊！第一，法不责众，他太多呀。二一个，往往的学生运动都受各行各业的拥护和支持，这官方一插手，不得人心呐，这玩意儿，挨骂的差事。但是又不敢不接受这个任务。黄振良回到大队部，把他的爪牙、手下的小头目都召集在一起，把警务厅长大帅的意思做了传达，部署了工作，让他们严密监视各学校的动态，一定找出造势者，看看谁是头子。打击面不要太宽，把头子抓起来，咱们就能交差了。布置下去了，这帮家伙穿上便衣，串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人家大多数的学校，学校的负责人都不错，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明明本校的学生干了这个事儿，参加会议了，人家保密不说。这些便衣来了之后，到校长室一打听，有的校长一笑，我们学校安静如常，咱们学校的学生奉公守法，都一老本事的念书，谁也没参加。啊，到哪个学校，哪个学校是这么说，唯独到了三高中，三高中这个校长不是个东西，此人姓毛啊，叫毛永清，人们背后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毛延寿。毛延寿历史上是个贼，可见他的人品如何了。这个密探到了三高中之后，他一看盛情款待，让进校长室，把门关上，然后又沏上茶又敬烟。这俩便衣就问贵校学生怎么样啊，好好念书不啊，有没有不轨的行为？
2: 有，
0: 你们来的正好，不然的话我想写份材料报告警务厅呢。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学生很不安分呐、他们老想示威游行，支援北京上海的学生。哎呀，现在要不严加制止，早晚非鼓包不可。
1: 哦，是吗？
0: 这俩便衣就问，那么挑头的是谁？贵校长清楚不？哎呀，挑头的不是我们学校的，我们学校的

0: 学生都是胁从。那你说，那人是哪儿的？
1: 据我所知，好像是两级师范学校的。
0: 这人好像姓周。
1: 俩便衣闻听，拿小本都记上了。叫周什么？
2: 不知道，这我没调查清楚，
0: 他们也不能跟我说呀。你敢肯定是两级师范学校的？对对对对。他到底是学生是老师？我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呢。完，我提供的情况就这些。
1: 好了，俩便衣如获至宝，撒脚如飞，回去向黄振良做了报告。黄振良请示警务厅长张世一，张世一说这么办，马上派人进驻两级师范学校，不管他姓周还是姓李，都给我严加看管起来，那是个祸根。就这么的，他们派驻了100多军队一个连，另外派了不少便衣警察，把两级师范学校给封锁了。学生们出出进进受严格的盘查，未经允许不发放通行证者一律禁止离校，连打电话写信的自由都没有。哎呀，学生们一看真是如火焦油一般，一个个咬碎钢牙。到了晚上全来找周俊，因为周俊是领导人嘛，大家开了个秘密的碰头会，觉着当前形势非常严峻。周俊一笑，同学们，历来我们奉天就比不了国内，这次例外，我们一定要来个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给这些军阀是当头一棒。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这话一点都不假。像祖宪平这种人，旧社会、新社会哪儿都有，专门会溜须拍马，看主子的颜色行事。这种溜须学也是一种学问呐、啊，一般人呢还干不来呢。凡是这种人都非常聪明，他一看四太太对桂香颇有好感，在旁边啊紧给说好话。哎，夫人，我表妹啊是长得不错，但是长相仅是一个方面，您还没处长了，处长了您就知道了，我这表妹心眼儿还好呢，颇懂礼法，对别人呢那非常体贴。哎，桂香，你说是吗？看您说的，我可不够那种程度，反正讨厌的事儿我不会干。四夫人听完了频频点头，但她不明白祖宪平说话的含义是什么，怎么还处长了，这不理解。祖宪平这话里打着埋伏呢。四太太让桂香挨着他坐下一块儿看热闹。嗯，咱这么说吧，热闹结束之后，张作霖告诉张世飞传他的话，把桂香娘俩接进帅府参观参观。娘俩进了帅府一看，呦呦呦呦呦呦，这是什么地方，天上人间呢？这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官邸呀、啊、呀，太漂亮了，太宏伟了，太好了，太不上来了都。哎，跟他们家怎么比？张作霖陪着吃完夜宵，又说又笑，有的人唱几段京戏，有的人讲段评书，有的人讲点笑话，桂香还唱了两段大鼓。当然说大鼓并没有鼓，是属于清唱。颇受张作霖的欢迎，给了重赏。到后半夜让祖宪平用自己的车子把这娘儿俩送回家中。等这车子进了老妈店胡同，到了王府前面，车子停住，他们仨人下来，车子开回去。这位王太太嘴里是嘟嘟囔囔，长吁短叹，哎，转悠了一圈啊，又回到自己这别窝来了。我一瞅这别窝呀，我就生气。祖宪平一乐，瞧瞧瞧瞧，又来了，着什么急呀、啊、我敢打保票，用不了多久你们就得迁居金帅府、哦、我老祖啊，你说能吗？
3: 嗯，
2: 据我察言观色，能有八成了。哎，我心里可没底儿，谁能看透大帅的心思？这玩意儿就说八成，还差着两成呢，往后你还得帮忙使把劲儿，那还用说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咱们彼此不分呢。哎，另外呢，事成之后你还能亏待了我们，耍贫嘴，小心我掐你。哎，姐姐，快给门开开吧。院门开开，往里边走，里边有三间上房，把上房屋再开开，一进屋冰冷冰冷的，蒸一下吗？现透炉子，找劈柴架块煤，时间不大，炉子挺旺，屋里的温度才升起来。祖宪平、王太太、桂香把外衣全闪掉了。王太太往屋看看，哼，盆朝天，碗朝地， 那个粘瘪又不定跑哪儿去了。祖宪平一乐，他不在家不正好给我腾地方吗？哎，王太太狠狠捶着他一拳头，祖宪平缩脖子一阵贱笑，然后就像到他们家了似的往炕上一躺，四脚朝天哼哼着京戏。王太太忙活了一阵把水给他沏上，就问他，哎，我说老祖啊，你刚才在外边说这事儿能有八成的，八成至少不多呀，你还得加把劲儿啊，这事儿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更不能掉以轻心。哎，你放心吧，想好的包到我身上，哎，明儿一早我就去，我非欲成此事不可，好不好？嗯，真是老佛爷保佑着，这事儿要成了，不但我们桂香一步登天，连咱们就跟着全都抖起来了，谁说不是？说这话的时候，桂香在自己屋出来了，换了一套便装，对着镜子一边梳头一边哼哼小调。他妈在旁边一看，丫头啊，别照了，够美丽的了，大帅都喜欢上你了，还用说旁人吗？要妈，看您说话说的，叫人真抹不开。有什么抹不开的啊？就看我姑娘有没有这个福气了。要有福气，真进了帅府，做了太太，嗯，连娘也跟着沾了大光喽。咱家的祖坟呢，就冒了青烟喽。桂香也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把话头岔开了。妈呀！您说今天晚上我唱那两段清唱怎么样？嗯，不错呀，唱的一真飞全得报，字正腔圆，有本儿有眼，你们看大帅把手心都拍红了吗？娘啊，您别说了，我觉着美中不足啊，应当带个弦儿，有弦儿拖着我就唱的更能好了。祖宪平一咕噜声坐起来，丫头，你瞧你说的，咱是票友啊，咱不是专业呀，这才显得清高呢。就凭你的身份带个拉弦儿的，那成何体统？那不掉价吗？哎，这就不错了。桂香听着这挺高兴，赶紧把柜打开，把大烟盘子拖出来了，让他娘跟祖宪平脸对脸抽大烟。那位说，从上段书上你就讲这王太太和桂香究竟他们是何许人也呀？他们跟祖宪平是什么关系？祖宪平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您可能有的地方能猜出来，有的地方还不太清楚，因为这是本套书主要的人物，咱必须详加交代。这个王太太就是桂香他妈，四十来岁，这个妇道可不简单，那是近代史中东三省鼎鼎有名的人物，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那是张作霖的老岳母啊，最有名的王老太太。其实这王老太太并不老，嗯，她名字叫王松岩呢，连日本人都知道。那么这个王松岩什么出身呢？他就是海城牛庄的人，母亲早丧，他父亲呢是个郎中，郎中就是走乡串镇给人看病的，要按说这个职业是高尚的，但是他爹这个人不怎么地，开针方卖假药，到处欺骗人，损阴丧德，就靠着糊弄人呢挣俩钱维持吃喝。可有时候呢行业不景气，他就在家里的涉赌抽头，招些不三不四的人。这个王太太乳名叫欢妞，也就是这个欢妞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下长大的。您别忘了这句话，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啊。 挨什么人学什么人，这个熏陶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你比如说欢妞生在一个好家庭，生在有教养的家庭，那是什么程度？生在这么个家庭，接触的那些人全都是嘎杂的琉璃球，都是没有教育没有教养的人，素质极低，也可以说都是坏人。这欢妞能好得了吗？16岁之后就时有艳闻，艳闻您还不懂的就不光彩的事儿。哎，但人家欢妞啊有造反精神，你街坊邻居爱说什么说什么，你指我的后脊梁，你随便，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我行我素。那欢妞不在乎，他爹对他也是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姑娘大了早晚是人家的人，嫁夫找主就得了。偏偏这欢妞不甘寂寞，不愿意在家里头过这种清贫的生活。欢妞18岁自己就到了奉天，咱说这书是70多年前的事儿了。70多年前一个大姑娘敢一个人到奉天，就从这个胆子来说就不简单。一般的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另外一见着生人就脸红，你看人家有这个闯荡劲儿。她拿着一封信到了奉天小北关，找他一个表舅叫吴玉峰。当时这个吴玉峰啊是海城很有名的东北大鼓的演员，哎呦这大鼓唱得好，字正腔圆，颇有名气。他投奔他这个表舅来的。吴玉峰一看外甥女儿来了，一问怎么来了，他哭了，在家里日子不得过，我爹也不务正业，家里3天2头断顿，我来投奔表舅来了，亲故亲故，您不能看着不管。这个吴玉峰一看欢妞长得挺带劲，个头也不矮，好好培养培养，将来非成个名角不可，就把他收留下了。打这之后全心全意传授他东北大鼓，这都内行人呢。吴玉峰表演技能很高，欢妞诚心实意的学，那还有个学不出来吗？尤其他天资聪明，1年就学成了，唱出几个段子，比如一针飞、全德报、大披官等等等等等。哎呀，字正腔圆，那声音好像行云流水一般，回梁九转，韵味极浓。吴玉峰乐的，妥了，我的心血没白费，咱爷俩这回有饭门了。吴玉峰抱着个弦子，领着欢妞走大宅门串巷子。那个年头啊，像什么茶社的、娱乐场所的极少极少的，几乎没有。吃这种江湖饭的串大宅门，你比如说奉天有多少大商号，有多少有钱的人，有多少喜欢乐子的人，他们心里都有数。逢年过节喜庆的日子他们都去，到那块一联系，人一高兴点几个段子，唱完了给赏钱，那不就有饭吃了吗？他们靠着这个为生。半年的光景结识很多很多的名人。那么旁人咱不说，在东关呢住着一家寿将军，这个寿将军原名叫寿金鹏，是光绪年间吉林的将军，他属于正蓝旗的啊。后来呢这位将军辞职不干了，退归林下，回到奉天养老。其实他回到奉天的时候吧，这寿将军就60岁出头了，家里有的是钱，使奴换辈不说，骡马成群咱也不讲。这个人闲着要没事，钱要多了他合计什么呢？不有那么两句话吗？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这话不无道理啊。 你说他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他就想花花点子。六十出头的人了，有个最大的爱好就在女人身上下功夫，家里妻妾成群，光能排上号的就五个。这老头啊觉着还不满意，仍然在外头招蜂引蝶，寻花问柳。偏赶上吴玉峰带着欢妞上这儿来唱堂会，瘦将军这瘦老头一看这欢妞，哎呦，个头腰条模样嗓子，怎么看怎么喜欢。结果就告诉吴玉峰，你们天天到我家来，天天在我这吃饭，待如上宾，天天给我唱段子。唱了不到一个月，吴玉峰看出来了，闹了半天这老糟头子看上了欢妞，那我何乐而不为呢？经过吴玉峰穿针引线，结果达成协议，这欢妞就许配给寿将军做了六房的姨太太。你说缺德不缺德呀？这吴玉峰呢自然从中得了很多很多好处，发了一笔横财。但这欢妞啊也愿意，自从嫁给寿将军之后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太了，丫鬟婆子都服侍着她，穿绸裹缎，出门就是车，穿的是锦衣，吃的是玉食，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就这一点上来讲，她还是感到满足的，比起在海城牛庄那个破家，比起在外边串巷子走大宅门啊，要强得多得多。但是呢，使他最不满意的就是寿将军年纪太大了，而且妻妾又那么多。但欢妞又一想，世界的事儿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哎，这就不错呀。就因为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嫁给寿将军之后还是一老本事的过日子。嗯，寿将军对他非常宠爱，一年之后怀了孕了，再转过年来生了个丫头，因为这个丫头是八月前生的，八月桂花香嘛，所以取名就叫桂香。这欢妞年纪也不太小了，咱们就管她叫寿夫人。那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桂香一年比一年大，寿将军一年比一年老，转眼到了七十出头了。由于他糟蹋身板太严重，到七十出头是衰老不堪，甚至走路都得有人架着，出门离不了车，要说走一步掉一块呀，也差不多少。哎呀，这欢妞这位寿太太一看这哪行，不甘寂寞呀，就起了花花肠子了。她经常有病，上城内天意堂去看妇女病。天意堂有位王高手叫王子山，这王高手也是光身一个人，经常跟这欢妞接触，年貌相当，一来二去关系暧昧，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丑闻就传到寿将军耳朵里了。寿将军颇有自知之明啊，一想我那么多太太我也照顾不过来呀，再这一说了，我这么把年纪了，干脆啊少戴一顶绿帽子吧。后来寿将军抽个时间把欢妞找来了，推心置腹做了交代，说咱俩呀差的岁数太悬殊了，我现在呢开支甚巨，养活你们人太多，我也拿不起这笔钱，这样吧，你带着桂香啊爱上哪去就上哪去吧，咱们这段关系呢就算一刀两断了。一开始啊 这位夫人还不相信，后来一看寿将军说的是实话，还真有点难舍难离，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最后终于答应下来了，带着女儿桂香收拾东西搬出寿府，官名这叫下堂。哎，走了，走了上哪儿去呢？就在奉天老妈店胡同买了三间房一个院儿。咱必须得交代清楚，这欢妞这几年可没闲着，紧花了，所以手头颇有积蓄，要说买个院几间房那不成问题，把房子买下来，娘俩住进去了，自然跟天一堂的坐堂先生王高手勾搭连环，两个人开始同居了。那年头不讲究什么叫登记，也没有三媒六证，这就叫打火，又叫同居。桂香呢管不了他娘啊，他娘爱怎么怎么地呗，他们住西屋，桂香住的东屋。但是天一堂这位王高手也是个假高手，这个人也不务正业，一看这位姘头手头有钱，他是三天两头不到药房去，人家请先生也找不着他，抓药也找不着人，由于他净胡扯，神魂颠倒的，还开错了药方。这个药可不是闹着玩的，开错了能置人于死地，出了几个大乱子。后来天一堂的东家一看这人不能用了，就把他解雇了，不要他。王高手在家里抱蹲，但是他这个姘头有的是钱呢，花点没事儿。打这之后这王高手也就不干正事了，在外边天天耍钱，有时候夜不归宿，另外还染上嗜好，抽上大烟了，日久天长得多少钱往里垫呢？这两种事要人的命，倾家荡产呢。仗着欢妞手头富裕，可是三年两年能坚持，再长了也不行啊，终于把积蓄花光了。因此这欢妞跟这王高手就打仗，两人打死仗，王高手没办法了，后来跟欢妞一商议，咱得找个生财之道，打点地方官，然后在家设赌抽头，开名局。这行买卖招那人都什么人？古往今来皆通一理，正人君子，有正经职业的人能干这个吗？说偶尔的节假日一家人玩一会儿，这算平常的事儿，也不足为怪，要把它当成职业，天天在这耍钱，这能说是好人吗？难免在社会上坑蒙拐骗。这个王太太也就是欢妞跟桂香经常跟这组人接触，能不能学好？还是那句话，爱金似金，爱玉似玉，爱什么人学什么人。在这种恶劣环境的熏陶下全学坏了。哎，这王太太不含糊，通过这涉赌抽头教的人不少，后来居然交上了南满站悦来站的总经理祖宪平，两个人是勾搭连环，认识了张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欢妞啊，认识了祖宪平，生活有了转机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啊，您不能看一面，要看一面呢，他结交了不少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有不少干姐妹，这些人呢都不怎么地。但是往往这种人呢，要来了机会啊，还需发迹。在历史上这种人是屡见不鲜呐。你看那汉高祖刘邦就是个落登帮子出身，他本身就是个流氓，后来怎么样啊，居然斩蛇起义成了汉高祖，在历史上颇有名气，打下大汉400年的江山社稷。拿张作霖来说，土匪出身，谁能想到能有今天，做了赫赫扬名的东北王。拿这欢妞来说吧，你别看有人给他起个不光彩的名字叫王大康，这对人呢污蔑的太过分了。就是说他品质不端，朝三暮四招一些形形色色的男人，才给他起这么个绰号。你看他呀，接触的宽，后来又们倒腾鸦片，认识了祖宪平。祖宪平也不是个好东西，跟他一见钟情，眉来眼去，最后发展到名扑夜盖。那么说王高手怎么办呢？他不有爷们吗？对，这王高手惹不起祖宪平。一看这祖宪平思官两面，手眼通天，哇啦哇啦紧说日本话，跟东洋人打得火热，他哪敢惹？他要得罪了祖宪平，这姓祖的一歪歪嘴儿，那就枪得给，炮得给，把他塞进巴黎子灌凉水，就许喂了狼狗。所以啊，这王高手也真高，睁一眼合一个眼儿，从心往外愿意当这个粘瘪。你看当粘瘪这玩意儿，这气儿不好受啊。但是一看到有钱花，哎，算了吧，就那么回事儿去。他也就忍了，就这么的，祖宪平对他还不错，每次来都给他烧点什么东西，特别是在鸦片方面供着他，钱有的是。他跟这欢妞扯到一块儿之后，祖宪平手眼通天，认识张作霖。你看，通过他，这王大康是越来越生机。祖宪平的绰号叫祖小鬼儿，特别机警。他经常跟张作霖接触，发现帅府内部有点事儿。你看张作霖挺刚强啊，经常指挥大军在外边作战，戎马半生，没有好帮手。张作霖糟糠之妻赵氏，赵二妞就是张学良的生母，不幸早丧。这个原配夫人没了，二夫人卢玉春天天念佛，这人跟个木头疙瘩也差不多少，跟张作霖晃肠半个月不说一句话。三太太看破红尘出了家了，四太太许夫人还不着调，张作霖掐半拉眼角看不上他，所以呢缺少一个内助。祖小鬼就在这下了功夫了，穿针引线打动了张作霖，回来就跟这王大康就商议说，咱们桂香长得这么水灵，这要嫁给张作霖，你我都抖起来了。这欢妞一听，能吗？咱家是干什么的？唱大鼓的，射赌抽头的，人家张作霖那是大帅，高不可攀呢。祖宪平说，你甭听这套， 你没招我有办法呀，你等喜信儿。后来在祖宪平的导演下，什么去参加灯会呀，到帅府过节呀，等等等等，真把张作霖给缠住了，这才发展到这步。那么咱书说简短，通过姓祖的上上下下的活动，光他一个人不行，买动了汤二虎、张世飞、袁金凯、孙烈臣，让这些人都在张作霖耳边煽风，张作霖心真活了。后来毅然做出决定，好，再娶个武夫人，名正言顺把这桂香就娶进大帅府。可能老奉天上了年纪的人还有印象，那是太隆重了。张作霖娶了武夫人之后，那么非常非常高兴，重赏祖宪平，那得的好处太多了。咱们先不说这个别人，就说这王太太把女儿许配给张作霖了，她是老丈母娘，起码出入帅府随便，我来看姑娘看姑爷谁敢拦，俨然就成了帅府的座上客。张作霖对他也不亏待，不惜重金呢，就给这位夫人在德源酒店胡同买了一所好宅院，青堂瓦舍呀，四合桃大院。这欢妞搬进去了，打那之后什么欢妞啊、王大炕这词儿都没了，叫王老太太。其实并不老，出门坐着包月车，有时候帅府派汽车来接他，警察宪兵给站岗，那是一步登天的。一开始这位王老太太啊，当着姑爷的面不敢放肆，在底下有点小动作，比如啦，托他女儿啊，抓什么人给放了，提前释放了，谁没有工作了给介绍个工作，别人那职位嫌低呀，多少给活动活动，多拿点薪俸，也就是小打小闹，从中渔利。后来越来胆子越大，王老太太居然能主官场之中的浮沉。也就是说，我叫谁升官谁就能升官，我叫谁贬职谁就能贬职，在张作霖面前是说一不二。什么陆军中将、陆军上将、陆军少将、司官两面、文武大员，哪个不得对这王老太太另眼看待，像恭敬老祖宗差不多少。你看这王大炕一步登天，你也别说，这个女人也真不简单。后来九一八事变，老张家的人跑到天津去了，把奉天那么多财产扔下了，这个王老太太居然出面跟日本人交涉，取得日本人的同情和谅解，作为老张家财产的法人代表，处理老张家留下的财产，又发了一笔横财。这是他。翻回头再说这个桂香，桂香是武夫人了，武太太。这个丫头跟他妈似的，聪明，眼着毛都是空的。进了帅府之后，千方百计讨张作霖的喜欢。那么张作霖老夫少妻，对他格外的恩宠，两个人形影不离。不光这样，这位武夫人一琢磨，首先一样，我们家名声不太好，他跟他妈一商量，咱得认祖归宗啊，我是少将军的女儿，后来您带着我嫁给老王家了，是不是呢？老王家不是正根，应当把这个事儿斩断，认祖归宗，回到老少家，那才叫门当户对呢，对咱们娘俩也体面，也抬得起头来。哎呀，这王老太太一听女儿说的有理，首先回到老妈店胡同 见着他那个姘头王高手，跟王高手一商量，一开始王高手不干，那不行，那不行。后来王老太太一瞪眼，有什么不行的？有什么不行的？你要胆敢说个不行，回去我跟大帅说一句话，把你塞进巴黎子，永远监禁，我看行不行。这一下把王高手给吓住了。那好吧，那咱俩也夫妻一场，过了多少年了，真格的一刀斩断，一点感情也没有吧。你可以回到寿将军府，但是我这头多给你俩钱不就得了吗？你不就是为要钱吗？给了他10万大洋，但提个条件，叫这蔫瘪离开奉天，不准在奉天露面，露面我就叫警察抓你。这蔫瘪得了好处，回到开元老城去享福去了，后来死得开元。桂香呢，认祖归宗，仍然是寿将军的千金。你看，寿将军的女儿嫁给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门当户对，谁敢说别的？桂香别出心裁儿，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叫张寿仪。张随丈夫的姓，寿随娘家的姓，司马懿的懿。你要翻个历史一看，张寿仪就是桂香，也就是这吴夫人。就从这一点上看，这人就不简单了。名正言顺之后，他腰板也挺得起来了。在府里头上上下下是上和下睦，不仅对张作霖好，对他上面这两位夫人卢夫人许夫人格外尊重，对下边人千方打点，小恩小惠，仆人仆妇婆子老妈，也不管是司机也不管是门房的，一提到吴夫人无不挑大指称赞。人要做的这一点是相当不易啊。咱们仅举一个例子，张学思将军在小的时候念书不好好念，触怒了老师了，老师一怒之下罚他的站，打他的手板。这老师也是犟点，揍了张学思10板子，把手都打肿了。张学思回到府里头跟他娘说了，老师把我打了。哟，他娘一听火往上撞，好嘛，你敢打帅府的少帅呀？你胆子有多大？这就叫司机开汽车，又要去警察局，又要去宪兵队，非要找这先生算账。吴夫人知道了，吴夫人马上给制止了，一问怎么回事，哦，学思挨打了，马上告诉马便买8彩礼物给先生送去，向先生赔礼道歉，就说先生管教的对，应该打，往后不服先

的夫人也好，子女也好，都要严格管束。从今之后，你就当这个家，你就说了算，代替我怎么做都行。把大权给了武太太。这武太太真是说一不二，也真是个好管家婆。还是那句话，咱说这书是70多年前了。这个武太太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沽名钓誉也罢，千方百计买好也罢，但这个事儿毕竟是做了，就不像有很多的家长纵容自己的儿女呀、啊。老师批评两句，这就带孩子找老师干仗去，没完没事儿。连70年前这武太太你都赶不上。咱们闲言少叙，那么张作霖得了这么个贤内助，自然是精神了，家里减轻了负担，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外边的事情。说话间正是1918年，他们家倒没什么事儿呢，国际国内不平静。1918年，也就是民国7年，在11月份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究竟怎么打起来的？咱们在说民国英烈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讲过，在这咱不重提了。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协约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当当当当当，这都属于胜利的国家呀。这个消息一传到中国，举国上下是一片欢腾。当时的国务总理就是段祺瑞，段政府居然下令放假3天以示祝贺，一个个喜气洋洋的举行了各种祝贺活动。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在北海公园街头巷尾开始讲演，演活爆剧，用各种形式祝贺胜利。但有很多的老百姓啊，不知道内情。哥哥兄弟啊，我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胜也好败也好，跟咱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清楚什么人祝贺呀，咱们跟着凑什么热闹？那我也不明白，人家敲锣打鼓咱也跟着敲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百姓心里都画问号，究竟中国怎么取得的胜利国呢？很多人不知道内幕。原来啊，第一次欧战打起来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打响的时候，段祺瑞是总理，段祺瑞一向主战，这与他是军人作风分不开的，想要派兵，但是国会抵制。国会认为着劳师远征伤财惹气，咱犯不上出兵，他们英国也好德国也好，他们打仗跟咱有什么关系？所以反对出兵。但是段政府是支持这场大战的，尽管中国没派一兵一卒，也没参加欧战，但是呢，中国在欧洲住着不少侨民和华工，这些人参加了，倒是没参加打仗，干什么呢？出劳工，给协约国挖战壕，运送物资，这不是出了一份力吗？所以呢，中国也就算战胜国，就这么的沾了点光。这个庆贺胜利热乎劲儿还没过去呢，到了1919年，也就是民国8年的1月份，日本政府在巴黎和会的会议上提出极端无理的要求。他说什么呢？说德国战败了，那么德国应该放弃在世界各国的权利。在支那中国，他占的是山东青岛，现在德国人应当交出来。交出来给谁呢？不应当给中国，应当给我们日本。因为当时啊，袁世凯政府曾经答应日本提出的21条，
在这21条之中。

能规定日本有权接管山东的一切特权，请求协约国批准。这下消息传到中国是举国大哗呀，人们恨透了日本，心说你是什么东西，中国的神圣领土理应当归还给中国呀。哦，你查了少了，德国人放弃了你接管，那么我们中国究竟是胜利国呀，是战败国？这简直是没有公理呀！哎，因此，《晨报》《新潮报》《国民报》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呀。举国上下，有志之士奔走呼号，纷纷指责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段政府立刻派出代表要进行交涉，指出日本无理要求，呼吁协约国不能签字，不能批准。其实这个要求啊都是正当的，可是那协约国，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根本不理中国这根胡子。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在1919年4月30号居然承认日本的无理要求，允许日本接管青岛。消息传到神州，老百姓都气坏了。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齐聚北大礼堂开会，他们对县政府太不满意了，对协约国也恨之入骨。后来学生代表一致通过5月4日这一天要展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拒绝签字，要求取消21条，要求惩办卖国贼。结果在5月4号这一天，几十所大专院校的学生浩浩荡荡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口号声震天呐，然后散发传单，那些店员们、走路的行人、伙计们一听啊，是这么回事儿，中国人有几个不爱国的，也主动的参加了游行的队伍。这游行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是越滚越大呀。后来他们游行到东郊民巷，日本租界地呀、啊。哦，这日本的来劲儿，垒的沙袋，修的工事，架上机枪，步枪上上上刺刀，日本人非常的野蛮，禁止学生在此通过，再往前来就要开枪，要想通过可以，必须有段政府发的特别通行证。学生代表一看要发生流血事件呢，怎么办呢？哎，有人主张惩办国贼，在协约国上签字的就是曹汝霖外交总长，这个卖国贼现在还在家呢，找他算账去，找曹汝霖去，找曹汝霖去。你说那游行的队伍还有个党呢，曹汝霖呢住到赵家楼，这学生是一拥而上把赵家楼就给包围了，一下把曹汝霖给堵到家里头了。这曹汝霖家里啊正好来客人，谁呢？正是中华民国驻日本公使馆的公使张宗祥。张宗祥呢正好有事拜会总长曹汝霖，两个人正在客厅谈话，就听着外边打死曹汝霖，严惩卖国贼。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报告总长，哎呀，报告公使，可了不得了，这学生们有数万，像发了疯了一样把公馆给包围了，这可怎么办啊？乖乖，打电话叫警察，电话线全给掐断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愤怒的学生包围了赵家楼，要严惩卖国贼曹汝霖。在民国英烈当中，咱也不止一次说过，曹汝霖呢是袁世凯手下得力的干将，曾经任过外交副总长，陆宗宇是总长。但是跟日本签订21条呢，多出自此公之手，这事儿学生们都知道啊。现在曹汝霖是外交总长，那不找他找谁呀？这人要闹腾起来，尤其是太多了，无法控制，曹汝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要叫他们把我锤巴死了，我都没地方诉冤去，这怎么办？什么他也顾不得。张宗祥一听，大胖脸上的汗也淌下来了。张宗祥心说：“我多倒霉，早不来串门，晚不串门，偏敢找这么个倒霉的日子，也被堵在里头了。”看情况，前门是出不去了。36计，走为上策，从后墙往外跳吧。他们带了几个保镖，也顾不得礼仪了，一溜小跑出后门奔后院。这赵家楼这公馆呢，后墙是水泥的，还挺高挺高的，得2-3个人往上周啊。曹汝霖告诉手下的保镖，先跳出一个架，在外头接着我点儿，这么高我怕摔着。有个年轻的先爬出去，在外头接他，院里头俩人往上举他。总长小心，总长，哎呦，总长还真够沉的，能有200来斤。哎，这曹汝霖呢，平日养尊处优，根本也不锻炼，胳膊腿贼粗，还挺笨，好不容易爬上墙头，结果到墙头上没保住平衡，脑瓜朝下折下去了。幸亏底下有一个接着他的，接着这个主抬头一看，哎，怎么脑袋朝下掉下来了？赶紧一扑溜他这个脑袋，结果在空中来了个前滚翻，曹汝霖是胯骨着地，外头是水泥的小胡同，咔吧一声把骨盆还摔坏了。没把曹汝霖疼死，嗷嗷直叫。保镖还说：“总长忍着点，别吵吵，别把学生们给引了。”哎，不敢叫唤了。又有几个翻墙跳出去，架着曹汝霖，直接赶奔六国饭店。当时北京的六国饭店这是避风港啊，有个大灾小难的都往那里头躲。躲进去，中国政府不敢上那儿抓人。曹汝霖跑那儿眯起来了。张宗祥本来也想效仿曹汝霖翻墙逃走，一听曹汝霖自哇直叫唤，知道摔坏了，张宗祥就没敢翻墙。呀，这怎么办？结果他硬着头皮顺着原道回来，打算走前门。正在这时，学生们已经破门而入，等进了公馆之后了，到处都是人了。学生代表正好跟张宗祥走了个对头，张宗祥吓得那脸都灰了都。学生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攥着拳头，怒目而视。学生代表就问：“你是谁？”
3: 客人串门的，
2: 他打算打马虎眼。前边这几个学生代表没认出他来，寻思客人咱不能乱来，咱找的是曹汝霖。 但后边有的学生眼尖，认出他来了。
3: 代表，我们认得他，他也是汉奸，他叫张宗祥，是驻日本公使，小日本的狗屎奴才。打死汉奸，打死汉奸啊！
2: 好嘛，上来把这个倒霉鬼给抓住了。领带也揪折了，眼镜也打飞了，拳打脚踢，把张宗祥打得鼻子口窜血，没几下就躺在地上了。要大伙收拾一个人，不用认真打，就轮流一人一下，这人也活不了。那么曹汝霖虽然跑了，曹府的人还不少呢。曹府上下听差二三十人，一看不能袖手不管呢，这要打出人命来，将来没法交代呀！这些人就上来了，劝说学生，紧给拦着。这学生眼都红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人就打。终于有人把张宗祥像拖死狗一样拽着脚脖子拽出人群，抬着也跑进六国饭店。他算捡条命。这学生代表冲进屋里去一找，没有曹汝霖。上上下下全搜到了也没有，这口气儿出不来，有人出主意烧他的房子。这段书叫火烧赵家楼，刹那间是烈烟飞腾，学生们鼓掌称快。曹汝霖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人呢，一个个鬼哭狼嚎的，烧的是四处逃窜。这么一折腾，此事非同小可呀！有人马上向政府报告了。段祺瑞一听，一拍桌子：“这还了得！这些学生这是要造反呢，无法无天，成何体统？”立刻抄起电话，告诉京师警察厅，出动队伍，摊压地面，赶紧到赵家楼救火。把肇事者一律逮捕问罪。刹那间，骑兵、宪兵、警察、保安队全出动了，把北京大小街头、十字路口全都进行封锁，拿着警棍、水龙、催泪弹，是残酷镇压学生。被捕者能有百十来人呢。后来把赵家楼火也救灭了。这就是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那么段祺瑞打算用武力把学生镇压下去，那么北京暂时看来是镇压下去了。第二天五月五号，上海又鼓报了。上海啊，那可了不得，大专院校的学生声援北京的学生，集会游行，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啊，支援学生，声势比北京还要大，是波澜壮阔呀。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大骂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上海当局自然也出动军警进行摊压，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给镇压下去了。但是表面上是镇压下去了，内里并没平息呀。到1919年年底，奉天也来了劲儿了，这就叫北国春池。你看关内上海热火朝天，五月份的事儿，到了年末才传到奉天。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呢消息闭塞，另外一个，这个奉天呢，在张作霖统治下比较古板单调，不像关内和南方的人觉悟那么高。就时至今日，我可没有贬低咱们辽宁人的意思，我本身也是辽宁人，要论各方面来讲，那比北京、上海、南方某些地方的人素质要低得多。你甭说别的，做买卖就做不过人家，买卖挣钱让人家挣，我们本地人干脆那赔钱的。 另外咱再举个例子，国王进来，中央里的大官高级干部竟南方人，您听有几个东北人，有几位辽宁老乡，太少了，比人家差一大截，那不是现在，70年前就不行。那么单说奉天的学校高级院校不多，最高级的学府就是两级师范学堂官办的，能有几千学生。首先五四运动这消息传到两级师范学堂，学堂里头有位学生啊，姓周，叫周俊。这个学生不简单，这周俊是公费上学的，有点积蓄，剩钱干什么呢？就爱读书报，关内有同学经常往他给邮，他读了不少的书报，对于协约国的无理签字、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卖国贼的卖国行径，简直都把他气疯了。他就在宿舍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决定奉天也要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和北京的学生，一定组织日本帝国主义插手中国的山东。结果受到学生的拥护，但是他们一考虑现在的实情，惧怕张作霖，那老张是他妈红胡子出身，邪乎的很呢，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咱们做事必须得谨慎，不然的话要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看来周俊头脑挺清醒，第一步怎么办？大搞串联，就像奉天的一高科、二高科，一高中、二高中女子师范学校，这都是比较高级的学府了，派代表前去串联。结果通过串联之后，各学校的学生一致拥护周俊的倡议，就在两级师范学校的礼堂以开晚会为名，召集了一次上千人的聚会。周俊首先发言，向同学们通报了上海和北京的形势，紧跟着各学校的代表都登台发表演说，由于过于激动啊，感动的一个个声泪俱下。学生们高呼口号，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反对帝国主义，严惩卖国贼，取消21条，就把生命付出去也在所不惜。下一步学生们决定串联各个学校要举行示威游行，但这日子还没最后确定下来。那么这个游议会开完了，马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一夜的功夫，再看奉天城，城里城外到处是花花绿绿的标语，取消21条，严惩卖国贼，收复青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当当当，满街皆是。老百姓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街头巷议，奉天城就震动了。与此同时，奉天的警务厅接到北京，也就是接到中央警察总监的手谕，这是一种密令，告诉警务厅，上海北京曾经发生过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是共产党从中煽动的。共产党两个主要负责人，头一个叫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另外还有一个叫陈独秀的，还附加一份黑名单，凡是名单上开列的人，如果串到奉天，立居所待，送往中央严加惩治。另外告诉警务厅，严防学生闹学潮，严防示威游行。当时奉天警务厅厅长叫张世一啊，张世一一看有点发懵啊，他知道这个学潮是最不好对付的，人太多呀。哎呀，他一想这事儿，我别大包大揽，我得请示顶头上司。当天他来请示张作霖。张作霖呢，刚在武太太的房中抽完了大烟， 坐到屋里头划拉着秃脑袋，不知道想什么心事呢。有人向他禀报，奉天警务厅长张世一求见大帅，让他进来。张世一夹着帽子，拎着公事包，大气儿不敢出啊。来到张作霖近前，规规矩矩鞠了个躬：“大帅，啊，世一啊，坐。什么事儿？”回大帅的话：“最近您看报纸了吗？”“
3: 你说吧，什么事儿吧？”“
2: 这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日本政府也不怎么向协约国提出个要求了，要接管山东，说是原政府当初答应过21条，消息传到中国，这北京、上海、南方各省全都闹事儿了。最近听说咱们奉天也不太太平，这些学生们蠢蠢欲动啊，如果真要闹起学潮来，这事儿还不好办呢。方才我接到警察总监的手谕，让咱们严防学生闹事，另外呢还提供一份黑名单，如果这些人要串扰到奉天，必须立居所待，卑职不敢做主，请示大帅。张作霖翻着小眼睛琢磨一会儿，黑名单上都什么人呢？头一个叫李大钊。李大钊是干什么的？这上说的他的公开职业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实质上就是共产党。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现在中央下了拘捕令，不知道他藏在哪儿了。切，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上我的奉天，他不北京的吗？跟咱没关系，咱管不着这段。还谁？还有个叫陈独秀的，他是干什么的？这上没写，卑职不清楚。他不也不是咱奉天的吗？不是，都是北京的，咱管不着这段。咱就提奉天的都有谁？奉天的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卑职请示大帅之后就想着手调查。我告诉你啊，张世一，你是维持治安的，要不出事儿咱们怎么都好，妈巴子要在我眼皮底下闹出事儿来，我可不答应你。
4: 是大帅，卑职一定尽心尽力。
2: 下去告诉那些王八羔子好好念书，他妈官费学堂公吃公喝公穿公住，还给助学金，不好好念书他妈干什么？国家的事情有国家人做主，各行各业有规矩有方圆，绝不能胡来。那学生们就管念书就得了呗，他管得着国家大事吗？哪个他妈闹事怎么办？就掐断他们学校的伙食，饿他王八羔子几天，我看他还折腾不折腾。
3: 是是大帅，卑职明白。
2: 下去吧。张世一满头大汗回来了，那么高的警务厅长能调查这事儿吗？赶紧把手下侦查大队长叫黄振良给找上来了。黄振良这个侦察大队长啊，就好像警务厅直辖的刑警大队大队长差不多少那意思。黄振良来了之后，张世一向他做了交代。哎呀，黄振良也有经验呢，一听脑袋都疼啊。你看呢，抓点耍钱的了，抓点倒卖黑货的了，这都好办，唯独这学生运动令人头疼啊！第一，法不责众，他太多呀；二一个，往往的学生运动都受各行各业的拥护和支持，这官方一插手，不得人心呐！这玩意儿，挨骂的差事。但是又不敢不接受这个任务。黄振良回到大队部，把他的爪牙手下的小头目都召集在一起，把警务厅长大帅的意思做了传达，部署了工作，让他们严密监视各学校的动态，一定找出造势者，看看谁是头子。打击面不要太宽， 把头子抓起来，咱们就能交差了，布置下去了。这帮家伙穿上便衣，串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人家大多数的学校，学校的负责人都不错，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明明本校的学生干了这个事儿，参加会议了，人家保密不说。这些便衣来了之后，到校长室一打听，有的校长一笑，我们学校安静如常，咱们学校的学生奉公守法，都一老本事的念书，谁也没参加。啊，到哪个学校，哪个学校是这么说，唯独到了三高中，三高中这个校长不是个东西，此人姓毛啊，叫毛永清，人们背后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毛延寿。毛延寿历史上是个贼，可见他的人品如何了。这个密探到了三高中之后，他一看盛情款待，让进校长室，把门关上，然后又沏上茶，又敬烟。这俩便衣就问贵校学生怎么样啊，好好念书不啊，有没有不轨的行为？
3: 有，你们来的正好，不然的话我想写份材料报告警务厅呢。
2: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学生很不安分呐、他们老想示威游行，支援北京上海的学生。哎呀，现在要不严加制止，早晚非鼓包不可。
3: 哦，是吗？
2: 这俩便衣就问，那么挑头的是谁？贵校长清楚不？挑头的不是我们学校的，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协从。那你说那人是哪儿的？据我所知好像是两级师范学校的，这人好像姓周。俩便衣闻听，拿小本都记上了，叫周什么不知道，这我没调查清楚，他们也不能跟我说呀。你敢肯定是两级师范学校的？
3: 对，
2: 他到底是学生是老师？
3: 我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呢，反正我提供的情况就这些。
2: 好了，俩便衣如获至宝，撒脚如飞回去，向黄振良做了报告。黄振良请示警务厅长张世一，张世一说这么办，马上派人进驻两级师范学校，不管他姓周还是姓李，都给我严加看管起来，那是个祸根。就这么的，他们派驻了100多军队一个连，另外派了不少便衣警察，把两级师范学校给封锁了。学生们出出进进受严格的盘查，未经允许不发放通行证者一律禁止离校，连打电话写信的自由都没有。哎呀，学生们一看真是如火浇油一般，一个个咬碎钢牙。到了晚上全来找周俊，因为周俊是领导人嘛，大家开了个秘密的碰头会，觉着当前形势非常严峻。周俊一笑，同学们，历来我们奉天就比不了国内，这次例外，我们一定要来个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给这些军阀是当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哎呀，你哪瞎了眼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嗯，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
1: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呵呵呵，这高栋
0: 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 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
2: 坏了！社员同志们，是我爸在说话。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 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
4: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3: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4: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来来，
4: 你看啊。
5: 钢钳，哎，锤子也系上。
6: 哎呀，
5: 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6: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6: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7: 你也没看见吗？
8: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9: 爸，
8: 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7: 退后！所有人退后！
9: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 谁爬上去了？哎呀，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区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
1: 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 哎呦，都靠后趴下。张师长呢？啊，
3: 老张呢？
4: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5: 老张哪儿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宋宋女，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带着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晾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9: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呀，你别在这儿叨叨，快去
2: 吃。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杯子叠成豆腐块，换季。

0: 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1: 哎呦，
2: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问。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雨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17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

0: 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1: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1: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1: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3: 谁呀、啊？谁知道啊？哦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4: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太好了，
6: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
2: 啊，
8: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哎，老英雄，
10: 老英雄，
0: 哎
10: 呀，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
0: 哎呀，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1: 你看你老婆没

0: 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3: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4: 好好好。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壮子，喝口酒，我去坐一下。
0: 同志们，停！画匣子。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
0: 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腰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不能有一个人
9: 和。这条路我修着不下去了，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啊，刀叉拿来呀！赶紧配合我！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会使吗？
0: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上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咋想
1: 的？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行
3: 吧。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挑一篇。哎，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3: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3: 错了，看个剧本。
1: 看剧本。
3: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那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3: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3: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3: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你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3: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3: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3: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3: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3: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3: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3: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3: 你是门童。

0: 门头，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2: 劳力士，
3: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0: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3: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0: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3: 没门儿。
0: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3: 对，
1: 我换老公，
3: 我换儿子。哎，
1: 走，
0: 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3: 哦，我看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3: 我也知道拍不成。
0: 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3: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3: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3: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3: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3: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3: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3: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3: 啊，
8: 是张区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扣！

0: 老区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身边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给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

0: 我想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嗯。
1: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戳走了都不知道。<笑>
2: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 这脑壳就疼，疼的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哎、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啊，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

0: 哎，老张，
1: 哎，
0: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1: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这
4: 老张，
3: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局长，哎，慢走啊！张局长，
0: 老张，
6: 张局长，
5: 保重啊！
1: 回吧，
5: 保重，
3: 保重，
4: 你回去吧，回去吧，
1: 回吧，
3: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哎、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凡，
3: 菊凡，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在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
3: 哎，好。
2: 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这才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2: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3: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2: 老头子，他们走了。
3: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2: 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0: 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35号台风，重大的二级。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

0: 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

0: 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2: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3: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3: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4: 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2: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5: 啊，
2: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7: 哎
6: 呦，哎，老英雄，
7: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7: 真是
6: 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 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这家伙，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话匣子。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3: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2: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你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明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
2: 啊，
4: 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4: 这个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0: 干什么呢？
1: 应聘的。
0: 贵姓？
1: 免租姓贵。
0: 啊？
1: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1: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1: 保密。
0: 体重？
1: 保密。
0: 年龄？
1: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1: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1: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管住下面，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上啊，
2: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刀，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

0: 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1: 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嗨，你操那阿飞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一千，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啦，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
0: 的，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哎，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三 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提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

0: 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对啊，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我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豫，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
1: 您甭澎湃了，我听着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哎，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豫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一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哦，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您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这是
0: 白跳呗。
1: 嗯，
0: 白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泥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挑中？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那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那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吧。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
2: 了。

0: 我哪唱了这个？
1: 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
0: 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2: 怎么说话呢？
0: 你怎么说话呢？
2: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0: 啊，
2: 你过分了。
0: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2: 怎么讲？
0: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2: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0: 唱几句，
2: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0: 干嘛呢？
2: 唱。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您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是为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语》
2: 对，
1: 《玉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语》。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正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0: 啊？没文化，
1: 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
0: 模仿。
1: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哎，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要不然。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肉丝
1: 估计大伙儿看了啊。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啊？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哎，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1: 杰克，杰克吃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跳船，
0: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跳船，
1: 跳船，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了。
1: 傻呀？
0: 嗯，
1: 海水可亮。
0: 可亮。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爱看。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0: 杰克，哎，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啊。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去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呀、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0: 行，
1: 怎么死了呢？哎，你没淹死是勒死你。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儿，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啊？
0: 赖谁呀、啊？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啊。
0: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杰克，
1: 恁要好好的活着。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恁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恁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恁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艺。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艺。 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批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连日来，珲春市的果农们抢抓有利天气，全面开展果园管护作业，呈现出经管系户繁忙劳作的景象。开设在延边大学珲春校区旁、充满青春活力的星光市集正式开始，成为大学生和市民朋友休闲娱乐的新去处。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金秋酒业硕果飘香，珲春市各乡镇特色水果陆续进入果实膨大、着色增糖的关键生长期。连日来，果农们抢抓有利天气，全面开展果园管护作业，呈现出精管细户繁忙劳作的景象。
2: 初秋时节，硕果迎枝，板石镇硕林苹果采摘园内成片果树郁郁葱葱，饱满果实挂满枝头，色泽鲜亮，长势喜人。当前正是苹果进入成熟前的关键管护期，果农们有序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管护工作。
3: 早熟果越艳，现在这不红了吗？到九月初就可以采摘出售了。那个富硒，它的国庆节时候能熟。
2: 英安镇荒山村的鸡心果园里一派丰收图景，色泽鲜亮、果形饱满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果农们正抢抓果实提质增产窗口期，全力开展疏果、除草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鸡心果丰收增产。
3: 这些年都是2000多颗，今年的长势挺好，算是丰收年。现在糖度啊、颜色啊都没上好，得到11前后吧才能上好，口感能上去，完了质量也能好，那时候11前后左右就采摘了。
1: 珲春市一条充满青春活力的星光市集于近日正式开始。这条开设在延边大学珲春校区旁的夜市汇聚了一众特色美食，成为了大学生和市民朋友休闲娱乐的新去处。浓浓烟火气点亮了边境小城的夜生活。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走进星光市集，琳琅满目的摊位依次排开，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作为主打年轻消费的新晋街区，这里迅速吸引了大量高校学生前来打卡。
4: 我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觉得挺热闹的。今天晚上，那我觉得蛮有烟火气的，我觉得蛮好玩的。这么多人，
5: 我喜欢这种烟火气的感觉。这都是好朋友一块儿来这儿吃吃饭啊，然后溜达溜达。一个是促进友谊，再一个大家也能吃出好吃的，也能玩，就开心嘛。
6: 今天这个夜市，我感觉让我找到了家乡的味道呀！好久没有吃到咸口的小吃了，刚才刚吃完生蚝，非常不错，非常推荐那家生蚝。一会儿再去揍一顿这个花甲粉。
1: 人气兴旺让摊贩们尝到了甜头，为扶持创业者们积极摆摊创业，星光市集在招商政策上给出了十足的诚意。
6: 这个星光大道给咱们创造这个平台特别好，生意还行，特别红火吧。现在大学生这么老多，
7: 确实是免费的，摊位上来讲也是比较饱和了。但如果说还是有很多商家想诚心的想做我们大学生生意，并且是想自己创业挣一点钱的话，我们还是会愿意提供一点地方出来，满足大家的需求。是希望我们这里做一条延边州最火的、最年轻的步行街。
1: 星光市集的热闹场景是珲春市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珲春市从加强夜间经济规划布局，建设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培育夜间经济业态和消费品牌，完善夜间经济配套服务等方面，不断挖掘适合夜间消费新的增长点，真正让夜间经济品牌响起来，夜色亮起来，人气聚起来，商圈火起来，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商宜游的城市新中心。中秋佳节临近，延边运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解放村食品厂内香气四溢，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抢抓订单，赶制中秋月饼。走进延边运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解放村食品厂，工人们正忙着和面、包馅、压模、烘烤、包装，各工序有序运转。食品厂采用订单式生产模式，根据客户订单合理安排产能，按需组织生产。
8: 我们这个厂的是24年投产的，占地300平方，当时投了大概30万左右，现在主要生产月饼。每天大概生产1500斤，未来呢，我们也会利用解放村的闲置房屋，再增加几条生产线，准备生产那个馄饨，还有那个豆芽、豆皮儿。
1: 延边运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解放村食品厂扎根乡村，以特色食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企业还承包了周边村屯的180公顷旱田，规模化种植玉米、大豆。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土地流转费用，走出一条产业兴、群众富的和美乡村振兴路。 为推动党团队一人一体化建设，引导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月11号，共青团珲春市委组织西部计划教育岗志愿者、党员、教师、团干部及少先队员代表走进杨抛满族乡，开展了“石榴花开润边城，薪火相传谢师恩”党团队一人一体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本次活动依托杨抛满族乡民族文化园、殷区抗联印记展示馆、东阿拉村南运别院等乡土教育阵地，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在杨抛满族乡民族文化园，讲解员为大家讲述了珲春满族历史与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少先队员们亲手体验满族剪纸，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全体人员分别面向党旗、团旗、队旗重温了誓词，随后大家前往烟筒喇子村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参观烈士纪念馆，聆听边疆英烈的奋斗故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东阿拉村满运别院，则参观了满族传统民居复原场景，沉浸式感悟满族民俗文化。
9: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将继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感恩教育与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工作，用心用情培养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包围在一起的新时代好青年。
1: 无物业小区环境治理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点环节。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连日来，珲春市静海街道保安社区联合包保单位、辖区志愿者，对无物业小区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破解无物业小区环境治理难题，以实干实效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2: 整治现场，大家聚焦无物业小区长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开展攻坚，手持镰刀、铁锹、垃圾袋等工具，对绿化带内的杂草、枯枝落叶进行全面清理，并逐一排查楼栋周边、墙角空地、清运居民乱堆乱放的废旧家具、纸箱等杂物，彻底清扫卫生死角积存垃圾，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规范一处，不断改善小区脏乱差现状。
10: 创城工作开展以来，我社区依托网格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推动创城工作常态长效。我们坚持共建共享，广泛发动居民主动参与，凝聚创城合力，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9月14号至20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8摄氏度左右。14号气温较低，16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毫米至3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12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近期早晨易出现雾，加之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交管部门需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大田作物成熟，各乡镇应加强田间管理，改善农田通风透光环境，同时做好秋收准备工作。15号开始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期，建议有关部门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本周气温逐步回升，但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报告从市场规模、客群结构、消费趋势、业态创新、国际比较等维度分析，总结出暑期旅游市场十大特点，并归纳为三条线索：价值重构、动能转换、跨界融合。十大特点回答市场发生了什么，三条线索追问变化将把行业带向何方，供给如何接应。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不知不觉秋意渐浓，现在正是季节交替的时间段，气温变化明显，再加上最近降雨天气频繁前来打卡，导致气温波动明显，尤其是降雨时段，阴冷潮湿呢也会比较强烈。不过现在这个季节呢，天气整体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现在天气的主要特点就是白天热，早晚凉，所以要随时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增减衣物。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

珲春晴有时多云，5到24度。遵化晴有时多云，2到23度。哈达门晴有时多云，4到23度。羊泡晴有时多云，5到24度。马川子晴有时多云，5到24度。晋信晴有时多云，6到24度。板石晴有时多云，5到24度。三家子晴有时多云，6到25度。英安晴有时多云，5到24度。密江晴有时多云，3到23度。房川晴有时多云，7到23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这话一点都不假。像祖宪平这种人，

0: 裤衩的您就知道了，我这表妹心眼儿还好呢，颇懂礼法，对别人呢那非常体贴。哎，桂香，你说是吗？看您说的，我可不够那种程度，反正讨厌的事儿我不会干。四夫人听完了频频点头，但她不明白祖宪廷说话的含义是什么，怎么还处长了，这不理解。祖宪廷这话里打着埋伏呢。四太太让桂香挨着他坐下一块看热闹。咱这么说吧，热闹结束之后，张作霖告诉张世飞传他的话，把桂香娘俩接进帅府参观参观。娘俩进了帅府一看，呦呦呦呦呦呦，这是什么地方，天上人间呢？这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官邸呀，哎呀，太漂亮了，太宏伟了，太好了，太不上来了都。哎，跟他们家怎么比？张作霖陪着吃完夜宵，又说又笑，有的人唱几段京戏，有的人讲段评书，有的人讲点笑话，桂香还唱了两段大鼓。当然说大鼓并没有鼓，是属于清唱，颇受张作霖的欢迎，给了重赏。到后半夜让祖宪廷用自己的车子把这娘儿俩送回家中。等这车子进了老妈店胡同，到了王府前面，车子停住，他们仨人下来，车子开回去了。这位王太太嘴里是嘟嘟囔囔，长吁短叹，哎，转悠了一圈啊，又回到自己这别窝来了。我一瞅这别窝呀，我就生气。祖宪廷一乐，瞧瞧瞧瞧，又来了，着什么急呀？我敢打保票，用不了多久，你们就得迁居进帅府哦。我老祖啊，你说能吗？
1: 嗯，
0: 据我察言观色，能有八成了。哎，我心里可没底儿。谁能看透大帅的心思？这玩意儿就说八成，还差着两成呢，往后你还得帮忙使把劲儿，那还用说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咱们彼此不分呢。另外呢，事成之后你还能亏待了我们，耍贫嘴，小心我掐你。哎呀呀，快给门开开吧。院门开开，往里边走，里边有三间上房，把上房屋再开开，一进屋冰冷冰冷的，蒸一下吗？现透炉子，找劈柴架块煤，时间不大，炉子挺旺，屋里的温度才升起来。祖宪廷、王太太、桂香把外衣全闪掉了，王太太往屋看看，哼，盆朝天，碗朝地，那个粘瘪又不定跑哪儿去了。祖宪廷一乐，他不在家不正好给我腾地方吗？哎，王太太狠狠捶着他一拳头，祖宪廷缩脖子一阵贱笑，然后就像到他们家了似的，往炕上一躺，四脚朝天哼哼着京戏。王太太忙活了一阵，把水给他沏上，就问他，哎，我说老祖啊，你刚才在外边说这事儿能有八成的，八成至少不多呀，你还得加把劲儿啊，这事儿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更不能掉以轻心。哎，你放心吧，相好的包到我身上。哎，明儿一早我就去，我非欲成此事不可，好不好？嗯，真是老佛爷保佑着，这事儿要成了，不但我们桂香一步登天，连咱们就跟着全都抖起来了，谁说不是？说这话的时候，桂香在自己屋出来了，换了一套便装，对着镜子一边梳头一边哼哼小调。他妈在旁边一看，丫头啊，

别照了，够美丽的了。大帅都喜欢上你了，还用说旁人吗？要妈，看您说话说的，叫人真抹不开。有什么抹不开的啊？就看我姑娘有没有这个福气了。要有福气，真进了帅府，做了太太，连娘也跟着沾了大光喽。咱家的祖坟呢，就冒了青烟喽。桂香也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把话头岔开了。妈呀，您说今天晚上我唱那两段清唱怎么样？不错呀，唱的一针飞，全得报，字正腔圆，有本儿有眼。你们看大帅把手心都拍红了吗？娘啊，您别说了，我觉着美中不足啊，应当带个弦儿。有弦儿拖着，我就唱得更能好了。祖宪亭一咕噜声坐起来，丫头，你瞧你说的，咱是票友啊，咱不是专业呀，这才显得清高呢。就凭你的身份，带个拉弦儿的，那成何体统？那不掉价吗？这就不错了。桂香听着这挺高兴，赶紧把柜打开。把大烟盘子拖出来了，让他娘跟祖宪亭脸对脸抽大烟。那位说，从上段书上你就讲这王太太和桂香，究竟他们是何许人也呀？他们跟祖宪亭是什么关系？祖宪亭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您可能有的地方能猜出来，有的地方还不太清楚，因为这是本套书主要的人物，咱必须详加交代。这个王太太就是桂香他妈，40来岁，这个妇道可不简单，那是近代史中东三省鼎鼎有名的人物，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那是张作霖的老岳母啊，最有名的王老太太。其实这王老太太并不老，她名字叫王松岩呢，连日本人都知道。那么这个王松岩什么出身呢？他就是海城牛庄的人，母亲早丧，他父亲呢是个郎中，郎中就是走乡串镇给人看病的。要按说这个职业是高尚的，但是他爹这个人不怎么地，开针方卖假药，到处欺骗人，损阴丧德，就靠着糊弄人呢挣俩钱维持吃喝。可有时候呢行业不景气，他就在家里的涉赌抽头，招些不三不四的人。这个王太太乳名叫欢妞，也就是这个欢妞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下长大的。您别忘了这句话，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啊，哀什么人学什么人，这个熏陶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你比如说欢妞生在一个好家庭，生在有教养的家庭，那是什么程度？生在这么个家庭，接触的那些人全都是嘎杂的琉璃球，都是没有教育没有教养的人，素质极低，也可以说都是坏人。这欢妞能好得了吗？16岁之后就时有艳闻，艳闻您还不懂的就不光彩的事儿。但人家欢妞啊有造反精神，你街坊邻居爱说什么说什么，你指我的后脊梁，你随便，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我行我素。那欢妞不在乎，他爹对他也是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姑娘大了早晚是人家的人，嫁夫找主就得了。偏偏这欢妞不甘寂寞，不愿意在家里头过这种清贫的生活。欢妞18岁自己就到了奉天，咱说这书是70多年前的事儿了，
70多年前，一个大姑娘敢一个人到奉天，就从这个胆子来说就不简单。一般的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另外一见着生人就脸红，你看人家有这个闯荡劲儿。他拿着一封信到了奉天小北关，找他一个表舅叫吴玉峰。当时这个吴玉峰啊，是海城很有名的东北大鼓的演员。哎呦，这大鼓唱得好，字正腔圆，颇有名气。他投奔他这个表舅来的。吴玉峰一看外甥女儿来了，一问怎么来了，他哭了，在家里日子不得过，我爹也不务正业，家里三天两头断顿，我来投奔表舅来了。亲故亲故，您不能看着不管。这个吴玉峰一看欢妞长得挺带劲，个头也不矮，好好培养培养，将来非成个名角不可，就把他收留下了。打这之后全心全意传授他东北大鼓，这都内行人呢。吴玉峰表演技能很高，欢妞诚心实意的学，那还有个学不出来吗？尤其他天资聪明，一年就学成了，唱出几个段子，比如一针飞、全德报、大披官等等等等等。哎呀，字正腔圆，那声音好像行云流水一般，回梁九转，韵味极浓。吴玉峰乐的，妥了，我的心血没白费，咱爷俩这回有饭门了。吴玉峰抱着个弦子，领着欢妞走大宅门串巷子。那个年头啊，像什么茶社的、娱乐场所的极少极少的，几乎没有。吃这种江湖饭的串大宅门，你比如说奉天有多少大商号，有多少有钱的人，有多少喜欢乐子的人，他们心里都有数。逢年过节喜庆的日子啊，他们都去到那块一联系，人家高兴点几个段子，唱完了给赏钱，那不就有饭吃了吗？他们靠着这个为生。半年的光景结识很多很多的名人。那么旁人咱不说，在东关呢住着一家寿将军，这个寿将军原名叫寿金鹏，是光绪年间吉林的将军，他属于正蓝旗的啊。后来呢，这位将军辞职不干了，退归临夏，回到奉天养老。其实他回到奉天的时候吧，这寿将军就60岁出头了，家里有的是钱，使奴换辈不说，骡马成群咱也不讲。这个人闲着要没事，钱要多了，他合计什么呢？不有那么两句话吗？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这话不无道理啊。你说他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他就想花花点子。60出头的人了，有个最大的爱好就在女人身上下功夫，家里妻妾成群，光能排上号的就5个。这老头啊觉着还不满意，仍然在外头招蜂引蝶、寻花问柳。偏赶上吴玉峰带着欢妞上这儿来唱堂会，寿将军这寿老头一看这欢妞，哎呦，个头、腰条、模样、嗓子，怎么看怎么喜欢。结果就告诉吴玉峰，你们天天到我家来，天天在我这吃饭，待如上宾，天天给我唱段子。唱了不到1个月，吴玉峰看出来了，闹了半天这老糟头子看上了欢妞，那我何乐而不为呢？经过吴玉峰穿针引线，结果达成协议，这欢妞就许配给寿将军做了6房的姨太太。您说缺德不缺德呀？这吴玉峰呢
自然从中得了很

多很多好处，发了一笔横财。但这环妞啊也愿意，自从嫁给寿将军之后，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太了。丫鬟婆子都服侍着她，穿绸裹缎，出门就是车，穿的是锦衣，吃的是玉食，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就这一点上来讲，他还是感到满足的。比起在海城牛庄那个破家，比起在外边串巷子走大宅门，啊，要强得多得多。但是呢，使他最不满意的就是寿将军年纪太大了，而且妻妾又那么多。但欢妞又一想，世界的事儿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哎，这就不错呀。就因为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嫁给寿将军之后还是一老本事的过日子。嗯，寿将军对他非常宠爱。一年之后怀了孕了，嗯，再转过年来生了个丫头。因为这个丫头是八月前生的，八月桂花香嘛，所以取名就叫桂香。嗯，这欢妞年纪也不太小了，咱们就管她叫寿夫人。那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桂香一年比一年大，寿将军一年比一年老，转眼到了七十出头了。由于他糟蹋身板太严重，到七十出头是衰老不堪，甚至走路都得有人架着，出门离不了车，要说走一步掉一块呀，也差不多少。哎呀，这欢妞这位寿太太一看，这哪行？不甘寂寞呀，就起了花花肠子了。他经常有病，上城内天意堂去看妇女病。天意堂有位王高手，叫王子山。这王高手也是光身一个人，经常跟这欢妞接触，年貌相当，一来二去关系暧昧，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丑闻就传到寿将军耳朵里了。寿将军颇有自知之明啊，一想我那么多太太我也照顾不过来呀，哎，再这一说了，我这么把年纪了，干脆啊少戴一顶绿帽子吧。后来寿将军抽个时间把欢妞找来了，推心置腹做了交代，说咱俩呀差的岁数太悬殊了，我现在呢开支甚巨，养活你们人太多，我也拿不起这笔钱。这样吧，你带着桂香啊，爱上哪去就上哪去吧，咱们这段关系呢就算一刀两断了。一开始啊这位夫人还不相信，后来一看寿将军说的是实话，还真有点难舍难离，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最后终于答应下来了，带着女儿桂香收拾东西搬出寿府，官名是叫下堂。哎，走了，走了上哪儿去呢？就在奉天老妈店胡同买了三间房一个院。咱必须得交代清楚，这欢妞这几年可没闲着，紧花了，所以手头颇有积蓄，要说买个院几间房那不成问题，把房子买下来，娘俩住进去了，自然跟天意堂的坐堂先生王高手勾搭连环，两个人开始同居了。那年头不讲究什么叫登记，也没有三媒六证，这就叫打火，又叫同居。桂香呢管不了他娘啊，他娘爱怎么怎么地呗，他们住西屋，桂香住的东屋。但是天意堂这位王高手也是个假高手，这个人也不务正业，

0: 一看这位姘头手头有钱，他是三天两头不到药房去，人家请先生也找不着他，抓药也找不着人。由于他净胡扯，神魂颠倒的，还开错了药方。这药可不是闹着玩的，开错了能置人于死地，出了几个大乱子。后来天一堂的东家一看这人不能用了，就把他解雇了，不要他。王高手在家里抱蹲，但是他这个姘头有的是钱呢，花点没事儿。打这之后，这王高手也就不干正事了，在外边天天耍钱，有时候夜不归宿，另外还染上嗜好，抽上大烟了。日久天长，得多少钱往里垫呢？这两种事要人的命，倾家荡产呢。仗着欢妞手头富裕，可是三年两年能坚持，再长了也不行啊。终于把积蓄花光了，因此这欢妞跟这王高手就打仗，两人打死仗。王高手没办法了，后来跟欢妞一商议，咱得找个生财之道，打点地方官，然后在家设赌抽头，开名局。这行买卖招那人都什么人？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啊。正人君子，有正经职业的人能干这个吗？说偶尔的节假日一家人玩一会儿，这算平常的事儿，也不足为怪。要把它当成职业，天天在这耍钱，这能说是好人吗？难免在社会上坑蒙拐骗。这个王太太，也就是欢妞跟桂香，经常跟这组人接触，能不能学好？还是那句话，爱金似金，爱玉似玉，爱什么人学什么人。在这种恶劣环境的熏陶下，全学坏了。哎，这王太太不含糊，通过这涉赌抽头教的人不少，后来居然交上了南满站悦来站的总经理祖宪平，两个人是高打连环，认识了张作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欢妞啊，认识了祖宪平，生活有了转机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啊，您不能看一面，要看一面呢，他结交了不少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有不少干姐妹。这些人呢都不怎么地，但是往往这种人呢要来了机会啊，还许发迹。在历史上这种人是屡见不鲜呐。你看那汉高祖刘邦就是个落登帮子出身，他本身就是个流氓，后来怎么样啊，居然斩蛇起义成了汉高祖，在历史上颇有名气，打下大汉400年的江山社稷。拿张作霖来说，土匪出身，谁能想到能有今天，做了赫赫扬名的东北王。拿这欢妞来说吧，你别看有人给他起个不光彩的名字叫王大康，这对人呢污蔑的太过分了，就是说他品质不端，朝三暮四招一些形形色色的男人，才给他起这么个绰号。哎，你看他呀，接触的宽。后来又们倒腾鸦片，认识了祖宪平。祖宪平也不是个好东西，跟他一见钟情，眉来眼去，最后发展到名铺业盖。那边说王高手怎么办呢？他不有爷们吗？对，这王高手惹不起祖宪平。一看这祖宪平思官两面，手眼通天， 哇啦哇啦紧说日本话，跟东洋人打得火热，他哪敢惹？他要得罪了祖宪平，这姓祖的一歪歪嘴儿，那就枪得给，炮得给，把他塞进巴黎的灌凉水，就许喂了狼狗。所以啊，这王高手也真高，睁一眼合一个眼儿，从心往外愿意当这个碾瘪。你看当碾瘪这玩意儿，这气儿不好受啊。但是一看到有钱花，哎，算了吧，就那么回事儿去吧。哎，他也就忍了。就这么的，祖宪平对他还不错，每次来都给他烧点什么东西，特别是在鸦片方面供着他。钱有的是，他跟这欢妞扯到一块儿之后，祖宪平手眼通天，认识张作霖。你看，通过他，这王大炕是越来越生机。祖宪平的绰号叫祖小鬼儿，特别机警。他经常跟张作霖接触，发现帅府内部有点事儿。你看张作霖挺刚强啊，经常指挥大军在外边作战，戎马半生，没有好帮手。张作霖糟糠之妻赵氏，赵二妞就是张学良的生母，不幸早丧。这个原配夫人没了，二夫人卢玉春天天念佛，这人跟个木头疙瘩也差不多少，跟张作霖晃肠半个月不说一句话。三太太看破红尘出了家了，四太太许夫人还不着调，张作霖掐半拉眼角看不上他，所以呢缺少一个内助。哎，祖小鬼就在这下了功夫了，穿针引线打动了张作霖，回来就跟这王大炕就商议，说咱们桂香长得这么水灵，这要嫁给张作霖，哎，你我都抖起来了。这欢妞一听，能吗？咱家是干什么的？哎，唱大鼓的，哎，涉赌抽头的。人家张作霖那是大帅，高不可攀呢。哎，祖宪平说你甭听这套，你没招我有办法呀，你等喜信儿。后来在祖宪平的导演下，什么去参加灯会呀，到帅府过节呀，等等等等，真把张作霖给缠住了，这才发展到这步。那么咱书说简短，通过姓祖的上上下下的活动，光他一个人不行，买动了汤二虎、张世飞、袁金凯、孙烈臣，让这些人都在张作霖耳边煽风，张作霖心真活了。后来毅然做出决定，好，再娶个五夫人，名正言顺把这桂香就娶进大帅府。可能老奉天上了年纪的人还有印象，那是太隆重了。张作霖娶了五夫人之后，那么非常非常高兴，重赏祖宪平，那得的好处太多了。咱们先不说这个别人，就说这王太太把女儿许配给张作霖了，她是老丈母娘，骑马出入帅府随便，我来看姑娘看姑爷谁敢拦，俨然就成了帅府的座上客。张作霖对他也不亏待，不惜重金呢，就给这位夫人在德源酒店胡同买了一所好宅院，青堂瓦舍呀，四合桃大院。这欢妞搬进去了，打那之后，什么欢妞啊、王大炕这词儿都没了，叫王老太太。其实并不老，出门坐着包月车，有时候帅府派汽车来接他，警察宪兵给站岗，那是一步登天的。一开始这位王老太太啊， 当着姑爷的面不敢放肆，在底下有点小动作，比如啦，托他女儿啊，抓什么人给放了，提前释放了，谁没有工作了给介绍个工作，别人的职位嫌低呀，多少给活动活动，多拿点薪俸，也就是小打小闹，从中渔利。后来越来胆子越大，王老太太居然能主官场之中的浮沉，也就是说，我叫谁升官谁就能升官，我叫谁贬职谁就能贬职，在张作霖面前是说一不二。什么陆军中将、陆军上将、陆军少将、司官两面、文武大员，哪个不得对这王老太太另眼看待，像恭敬老祖宗差不多少。你看这王大炕一步登天，你也别说，这个女人也真不简单。后来九一八事变，老张家的人跑到天津去了，把奉天那么多财产扔下了，这个王老太太居然出面跟日本人交涉，取得日本人的同情和谅解，作为老张家财产的法人代表，处理老张家留下的财产，又发了一笔横财。这是他。翻回头再说这个桂香，桂香是五夫人了，五太太。这个丫头跟他妈似的，聪明，眼着毛都是空的。进了帅府之后，千方百计讨张作霖的喜欢。那么张作霖老夫少妻对他格外的恩宠，两个人形影不离。不光这样，这位五夫人一琢磨，首先一样，我们家名声不太好，他跟他妈一商量，咱得认祖归宗啊，我是少将军的女儿，后来您带着我嫁给老王家了，是不是呢？老王家不是正根儿，应当把这个事儿斩断，认祖归宗，回到老寿去，那才叫门当户对呢，对咱们娘俩也体面，也抬得起头来。哎呀，这王老太太一听女儿说的有理，首先回到老妈店胡同，见着他那个姘头王高手，跟王高手一商量，一开始王高手不干，那不行，那不行。后来王老太太一瞪眼，有什么不行的？有什么不行的？你要胆敢说个不行，回去我跟大帅说一句话，把你塞进巴黎子，永远监禁，我看行不行。这一下把王高手给吓住了。那好吧，那咱俩也夫妻一场，过了多少年了，真格的一刀斩断，一点感情也没有吧。你可以回到寿将军府，但是我这头多给你俩钱不就得了吗？你不就是为要钱吗？给了他10万大洋，但提个条件，叫这碾瘪离开奉天，不准在奉天露面，露面我就叫警察抓你。这碾瘪得了好处，回到开元老城去享福去了，后来死到开元。桂香呢，认祖归宗，仍然是寿将军的千金。你看，寿将军的女儿嫁给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门当户对，谁敢说别的？桂香别出心裁儿，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叫张寿仪。张随丈夫的姓，寿随娘家的姓，司马懿的懿。你要翻个历史一看，张寿仪就是桂香，也就是这吴夫人。就从这一点上看，这人就不简单了。名正言顺之后，他腰板也挺得起来了。在府里的上上下下是上和下睦，不仅对张作霖好，对他上面这两位夫人卢夫人、许夫人格外尊重，对下边人千方打点，小恩小惠，仆人、仆妇、婆子、老妈，也不管是司机，也不管是门房的，一提到五夫人，无不挑大指称赞。人要做的这一点是相当不易啊。咱们仅举一个例子，张学思将军在小的时候念书不好好念，触怒了老师了， 老师一怒之下罚他的站，打他的手板。这老师也是犟点，揍了张学思十板子，把手都打肿了。张学思回到府里头跟他娘说了，我老师把我打了。哟，他娘一听火往上撞，好嘛，你敢打帅府的少帅呀、啊？你胆子有多大？这就叫司机开汽车，又要去警察局，又要去宪兵队，非要找这先生算账。吴夫人知道了，吴夫人马上给制止了，一问怎么回事，哦，学思挨打了，马上告诉马便买八彩礼物给先生送去，向先生赔礼道歉，就说先生管教的对，应该打，往后不服先生的管教还应当重罚，帅府上上下下包括大帅全都支持。等把这个礼物送给那先生，感动的先生热泪盈眶啊！原来大伙认为这个先生念书念太多，念糊涂了，这下你打了少帅是灭顶之灾，哪知道因祸得福，不但没受罚，还受到奖励。这件事情就武太太干的。当天晚上，武太太跟张作霖睡觉的时候把这事儿说了。张作霖一听，好，好样的，嗯，这么做正合我意。我他妈红胡子出身，我就怕人说三道四。我手下的夫人也好，子女也好，都要严格管束。从今之后，你就当这个家，你就说了算，代替我怎么做都行。把大权给了武太太，这武太太真是说一不二，也真是个好管家婆。还是那句话，咱说这书是70多年前了。这个武太太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沽名钓誉也罢，千方百计买好也罢，但这个事儿毕竟是做了，就不像有很多的家长纵容自己的儿女呀、啊。老师批评两句，这就带孩子找老师干仗去，没完没事儿。连70年前这武太太你都赶不上。咱们闲言少叙，那么张作霖得了这么个贤内助，自然是精神了，家里减轻了负担，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外边的事情。说话间正是1918年，他们家倒没什么事儿呢，国际国内不平静。1918年，也就是民国7年，在11月份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究竟怎么打起来的？咱们在说民国英烈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讲过，在这咱不重提了。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协约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当当当当当，这都属于胜利的国家呀。这个消息一传到中国，举国上下是一片欢腾。当时的国务总理就是段祺瑞，段政府居然下令放假3天以示祝贺，一个个喜气洋洋的举行了各种祝贺活动。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在北海公园街头巷尾开始讲演，演活爆剧，用各种形式祝贺胜利。但有很多的老百姓啊，不知道内情。哥哥兄弟啊，我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胜也好败也好，跟咱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清楚什么人祝贺呀，咱们跟着凑什么热闹？那我也不明白，人家敲锣打鼓咱也跟着敲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百姓心里都画问号，究竟中国怎么取得的胜利国呢？很多人不知道内幕。原来啊，第一次欧战打起来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打响的时候，段祺瑞是总理，段祺瑞一向主战，这与他是军人作风分不开的，想要派兵，但是国会抵制， 国会认为着劳师远征伤财惹气，咱犯不上出兵。他们英国也好，德国也好，他们打仗跟咱有什么关系？所以反对出兵。但是段政府是支持这场大战的，尽管中国没派一兵一卒，也没参加欧战，但是呢，中国在欧洲住着不少侨民和华工，这些人参加了，倒是没参加打仗，干什么呢？出劳工，给协约国挖战壕，运送物资，这不是出了一份力吗？所以呢，中国也就算战胜国，就这么的沾了点光。这个庆贺胜利热乎劲儿还没过去呢，到了1919年，也就是民国8年的1月份，日本政府在巴黎和会的会议上提出极端无理的要求。他说什么呢？说德国战败了，那么德国应该放弃在世界各国的权利。在支那中国，他占的是山东青岛，现在德国人应当交出来。交出来给谁呢？不应当给中国，应当给我们日本。因为当时啊，袁世凯政府曾经答应日本提出的21条，在这21条之中明文规定，日本有权接管山东的一切特权，请求协约国批准。这下消息传到中国是举国大哗呀，人们恨透了日本呢，心说你是什么东西，中国的神圣领土理应当归还给中国呀。哦，你查的少了，德国人放弃了你接管，那么我们中国究竟是胜利国呀，是战败国？这简直是没有公理呀。哎，因此晨报、新潮报、国民报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呀。举国上下有志之士奔走呼号，纷纷指责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段政府立刻派出代表要进行交涉，指出日本无理要求，呼吁协约国不能签字，不能批准。其实这个要求啊都是正当的，可是那协约国，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根本不理中国这根胡子。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在1919年4月30号居然承认日本的无理要求，允许日本接管青岛。消息传到神州，老百姓都气坏了。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齐聚北大礼堂开会，他们对县政府太不满意了，对协约国也恨之入骨。后来学生代表一致通过，5月4日这一天要展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拒绝签字，要求取消21条，要求惩办卖国贼。结果在5月4号这一天，几10所大专院校的学生浩浩荡荡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口号声震天呐，然后散发传单，那些店员们、走路的行人、伙计们一听啊，是这么回事儿，中国人有几个不爱国的，也主动的参加了游行的队伍。这游行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是越滚越大呀。后来他们游行到东郊民巷，日本租界地呀、哦，这日本的来劲儿了，垒的沙袋、修的工事，架上机枪，步枪上上上刺刀，日本人非常的野蛮，禁止学生在此通过， 再往前来。

0: 就要开枪。要想通过可以，必须有段政府发的特别通行证。学生代表一看要发生流血事件呢，怎么办呢？哎，有人主张惩办国贼，在协约国上签字的就是曹汝霖外交总长，这个卖国贼现在还在家呢，找他算账去，找曹汝霖去，走走曹汝霖去。您说那游行的队伍还有个党呢，曹汝霖呢住到赵家楼，这学生是一拥而上把赵家楼就给包围了，一下把曹汝霖给堵到家里头了。这曹汝霖家里啊正好来客人，谁呢？正是中华民国驻日本公使馆的公使张宗祥。张宗祥呢正好有事儿拜会总长曹汝霖，两个人正在客厅谈话，就听着外边打死曹汝霖，严惩卖国贼。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报告总长，哎呀，报告公使，可了不得了，这学生们有数万，像发了疯了一样，把公馆给包围了，这可怎么办啊？乖乖，打电话叫警察，电话线全给掐断了。哎呀，曹汝霖闻听吓得是魂不附体。
1: 老张开车去东北，撞了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愤怒的学生包围了赵家楼，要严惩卖国贼曹汝霖。在民国英烈当中，咱也不止一次说过，曹汝霖呢是袁世凯手下得力的干将，曾经任过外交副总长，陆宗宇是总长。但是跟日本签订21条呢，多出自此公之手。这事儿学生们都知道啊。现在曹汝霖是外交总长，那不找他找谁呀？这人要闹腾起来，尤其是太多了，无法控制。曹汝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要叫他们把我锤巴死了，我都没地方诉冤去，这怎么办？什么他也顾不得了。张宗祥一听，大胖脸上的汗也淌下来了。张宗祥心说：“我多倒霉，早不来串门，晚不串门，偏敢找这么个倒霉的日子，也被堵在里头了。看情况，前门是出不去了。36计，走为上策，从后墙往外跳吧。”他们带了几个保镖，也顾不得礼仪了，一溜小跑出后门，奔后院。这赵家楼这公馆的后墙是水泥的，还挺高挺高的，得2-3个人往上周啊。曹汝霖告诉手下的保镖，先跳出一个架，在外头接着我点儿，这么高我怕摔着。有个年轻的先爬出去，在外头接他，院里头俩人往上举他。总长小心，总长，哎呦，总长还真够沉的，能有200来斤。哎，这曹汝霖呢，平日养尊处优，根本也不锻炼，胳膊腿贼粗，还挺笨，好不容易爬上墙头，结果到墙头上没保住平衡，脑瓜朝下折下去了。幸亏底下有一个接着他的，接着这个主抬头一看，哎，怎么脑袋朝下掉下来了？赶紧一扑溜他这个脑袋，结果在空中来了个前滚翻，曹汝霖是胯骨着地，外头是水泥的小胡同，咔吧一声把骨盆还摔坏了。没把曹汝霖疼死，嗷嗷直叫。保镖还说：“总长忍着点，别吵吵，别把学生们给引了。”哎，不敢叫唤了。又有几个翻墙跳出去，架着曹汝霖，直接赶奔六国饭店。当时北京的六国饭店这是避风港啊，有个大灾小难的都往那里头躲。躲进去，中国政府不敢上那儿抓人。曹汝霖跑那儿眯起来了。张宗祥本来也想效仿曹汝霖翻墙逃走，一听曹汝霖自哇直叫唤，知道摔坏了，张宗祥就没敢翻墙。呀，这怎么办？结果他硬着头皮顺着原道回来，打算走前门。正在这时，学生们已经破门而入，等进了公馆之后，到处都是人了。学生代表正好跟张宗祥走了个对头，张宗祥吓得那脸都灰了都。学生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攥着拳头，怒目而视。学生代表就问：“你是谁？”
2: 客人串门的，
1: 他打算打马虎眼。前边这几个学生代表没认出他来，寻思客人咱不能乱来，咱找的是曹汝霖。但后边有的学生眼尖，认出他来了：“
2: 代表，我们认得他，他也是汉奸，他叫张宗祥，是驻日本公使，小日本的狗屎奴才。 打死汉奸，打死汉奸啊！
1: 好嘛，上来把这个倒霉鬼给抓住了，领带也揪折了，眼镜也打飞了，拳打脚踢，把张宗祥打得鼻子口窜血，没几下就躺在地上了。要大伙收拾一个人，不用认真打，就轮流一人一下，这人也活不了。那么曹汝霖虽然跑了，曹府的人还不少呢。曹府上下平差二三十人，一看不能袖手不管呢，这要打出人命来，将来没法交代呀。这些人就上来了，劝说学生，紧给拦着。这学生眼都红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人就打。终于有人把张宗祥像拖死狗一样。

0: 样拽着脚脖子拽出人群，抬着也跑进六国饭店。他算捡条命。这学生代表冲进屋里去一找，没有曹汝霖，上上下下全搜到了也没有，这口气儿出不来。有人出主意烧他的房子。这段书叫火烧赵家楼，刹那间是烈焰飞腾，学生们鼓掌称快。曹汝霖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人呢，一个个鬼哭狼嚎的，烧的是四处逃窜。这么一折腾，此事非同小可呀，有人马上向政府报告了。段祺瑞一听，一拍桌子，这还了得吗？这些学生这是要造反呢，无法无天，成何体统？立刻抄起电话，告诉京师警察厅，出动队伍，摊压地面，赶紧到赵家楼救火，把肇事者一律逮捕问罪。刹那间，骑兵、宪兵、警察、保安队全出动了，把北京大小街头、十字路口全都进行封锁，拿着警棍、水龙、催泪弹，是残酷镇压学生。被捕者能有百十来人呢，后来把赵家楼火也救灭了。这就是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那么段祺瑞打算用武力把学生镇压下去，那么北京暂时看来是镇压下去了。第二天5月5号，上海又鼓报了。上海啊，那可了不得，大专院校的学生声援北京的学生，集会游行，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啊，支援学生，声势比北京还要大，是波澜壮阔的。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大骂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上海当局自然也出动军警进行摊压，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给镇压下去了。但是表面上是镇压下去了，内里并没平息呀。到1919年年底，奉天也来了劲儿了，这就叫北国春池。你看关内上海热火朝天，5月份的事儿，到了年末才传到奉天。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呢，消息闭塞；另外一个，这个奉天呢，在张作霖统治下比较古板单调，不像关内和南方的人觉悟那么高。就时至今日，我可没有贬低咱们辽宁人的意思，我本身也是辽宁人，要论各方面来讲，那比北京、上海、南方某些地方的人素质要低得多。你甭说别的，做买卖就做不过人家，买卖挣钱让人家挣，我们本地人干脆那赔钱的。另外咱再举个例子，古往今来，中央里的大官高级干部竟南方人，你听有几个东北人，有几位辽宁老乡，太少了，比人家差一大截。那不是现在，70年前就不行。那么单说奉天的学校，高级院校不多，最高级的学府就是两级师范学堂管办的，能有几千学生。首先五四运动这消息传到两级师范学堂，学堂里头有位学生啊，姓周，叫周俊。这个学生不简单，这周俊是公费上学的，有点积蓄，剩钱干什么呢？就爱读书报。关内有同学经常往他给邮，他读了不少的书报，对于协约国的无理签字、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卖国贼的卖国行径， 简直都把他气疯了。他就在宿舍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决定奉天也要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和北京的学生，一定组织日本帝国主义插手中国的山东。结果受到学生的拥护，但是他们一考虑现在的实情，惧怕张作霖呢。那老张是那红胡子出身，邪乎的很呢。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咱们做事必须得谨慎，不然的话要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看来周俊头脑挺清醒，第一步怎么办？大搞串联，就像奉天的一高科二高科，一高中二高中女子师范学校，这都是比较高级的学府了，派代表前去串联。结果通过串联之后，各学校的学生一致拥护周俊的倡议。就在两级师范学校的礼堂，以开晚会为名，召集了一次上千人的聚会。周俊首先发言，向同学们通报了上海和北京的形势。紧跟着各学校的代表都登台发表演说，由于过于激动啊，感动的一个个声泪俱下。学生们高呼口号，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反对帝国主义，严惩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就把生命付出去也在所不惜。下一步学生们决定串联各个学校要举行示威游行，但这日子还没最后确定下来。那么这个游议会开完了，马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一夜的功夫，再看奉天城，城里城外到处是花花绿绿的标语，取消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收复青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当当当，满街皆是。老百姓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街头巷议，奉天城就震动了。与此同时，奉天的警务厅，接到北京，也就是接到中央警察总监的手谕，这是一种密令，告诉警务厅，上海北京曾经发生过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是共产党从中煽动的。共产党两个主要负责人，头一个叫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另外还有一个叫陈独秀的，还附加一份黑名单，凡是名单上开列的人，如果串到奉天，立居所待，送往中央严加惩治。另外告诉警务厅，严防学生闹学潮，严防示威游行。当时奉天警务厅厅长叫张世一啊，张世一一看有点发懵啊，他知道这个学潮是最不好对付的，人太多。哎呀，他一想，这事儿我别大包大揽，我得请示顶头上司。当天他来请示张作霖。张作霖呢，刚在武太太的房中抽完了大烟，坐到屋里头划拉着秃脑袋，不知道想什么心事呢。有人向他禀报，奉天警务厅长张世一求见大帅，让他进来。张世一夹着帽子，拎着公事包，大气儿不敢出啊，来到张作霖近前，规规矩矩鞠了个躬，大帅啊，世一啊，坐，什么事儿？回大帅的话，最近您看报纸了吗？你说吧，什么事儿吧。这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日本政府也不怎么向协约国提出个要求了，要接管山东，说是原政府当初答应过二十一条，消息传到中国，这北京上海南方各省全都闹事儿的。最近听说咱们奉天也不太太平，这些学生们蠢蠢欲动啊，如果真要闹起学潮来，这事儿还不好办呢。方才我接到 警察总监的手谕，让咱们严防学生闹事。另外呢，还提供一份黑名单，如果这些人要串扰到奉天，必须立居所待，卑职不敢做主，请示大帅。张作霖翻着小眼睛琢磨一会儿，黑名单上都什么人呢？头一个叫李大钊。李大钊是干什么的？这上说的他的公开职业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实质上就是共产党。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现在中央下了拘捕令，不知道他藏在哪儿了。切，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上我的奉天，他不北京的吗？跟咱没关系，咱管不着这段。还谁？还有个叫陈独秀的，他是干什么的？这上没写，卑职不清楚。他不也不是咱奉天的吗？不是，都是北京的，咱管不着这段。咱就提奉天的都有谁？奉天的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卑职请示大帅之后就想着手调查。我告诉你啊，张十一，你是维持治安的，要不出事儿咱们怎么都好，妈巴子要在我眼皮底下闹出事儿来，我可不答应你。
1: 是大帅，卑职一定尽心尽力。
0: 下去告诉那些王八羔子好好念书，他妈官费学堂公吃公喝公穿公住还给助学金，不好好念书他妈干什么？国家的事情有国家人做主，各行各业有规矩有方圆，绝不能胡来。那学生们就管念书就得了呗，他管得着国家大事吗？哪个他妈闹事怎么办？就掐断他们学校的伙食，饿他王八羔子几天，我看他还折腾不折腾。
1: 是是大帅，
0: 卑职明白。下去吧。张十一满头大汗回来了，那么高的警务厅长能调查这事儿吗？赶紧把手下侦察大队长叫黄振良给找上来了。黄振良这个侦察大队长啊，就好像警务厅直辖的刑警大队大队长差不多少那意思。黄振良来了之后，张世一向他做了交代。哎呀，黄振良也有经验呢，一听脑袋都疼啊。你看呢，抓点耍钱的了，抓点倒卖黑货的了，这都好办，唯独这学生运动令人头疼啊。第一，法不责众，他太多呀。二一个，往往的学生运动都受各行各业的拥护和支持，这官方一插手不得人心呢，这玩意儿挨骂的差事，但是又不敢不接受这个任务。黄振良回到大队部，把他的爪牙手下的小头目都召集在一起，把警务厅长大帅的意思做了传达，部署了工作，让他们严密监视各学校的动态，一定找出造势者，看看谁是头子。打击面不要太宽，把头子抓起来咱们就能交差了。布置下去了，这帮家伙穿上便衣串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人家大多数的学校，学校的负责人都不错，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明明本校的学生干了这个事儿，参加会议了，人家保密不说，这些便衣来了之后到校长室一打听，有的校长一笑，我们学校安静如常，咱们学校的学生奉公守法，都一老本事的念书，谁也没参加。到哪个学校哪个学校是这么说，唯独到了三高中这个校长不是个东西，此人姓毛啊，叫毛永清，人们背后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毛延寿。毛延寿历史上是个贼，可见他的人品如何了。这个密探到了三高中之后，他一看 盛情款待，让进校长室，把门关上，然后又沏上茶，又敬烟。这俩便衣就问贵校学生怎么样啊，好好念书不啊，有没有不轨的行为？
1: 有，
0: 你们来的正好，不然的话我想写份材料报告警务厅呢。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学生很不安分呐、他们老想示威游行，支援北京上海的学生。哎呀，现在要不严加制止，早晚非鼓包不可。
1: 哦，是吗？
0: 这俩便衣就问，那么挑头的是谁？贵校长清楚不？挑头的不是我们学校的，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协从。那你说那人是哪儿的？据我所知好像是两级师范学校的，这人好像姓周。俩便衣闻听拿小本都记上了，叫周什么不知道，这我没调查清楚，他们也不能跟我说呀。你敢肯定是两级师范学校的？
1: 对，
0: 他到底是学生是老师？
1: 我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呢，
0: 完我提供的情况就这些。好了，俩便衣如获至宝，撒脚如飞回去向黄振良做了报告。黄振良请示警务厅长张世一，张世一说这么办，马上派人进驻两级师范学校，不管他姓周还是姓李，都给我严加看管起来，那是个祸根。就这么的，他们派驻了100多军队一个连，另外派了不少便衣警察，把两级师范学校给封锁了。学生们出出进进受严格的盘查，未经允许不发放通行证者一律禁止离校，连打电话写信的自由都没有。哎呀，学生们一看真是如火焦油一般，一个个咬碎钢牙。到了晚上全来找周俊，因为周俊是领导人嘛，大家开了个秘密的碰头会，觉着当前形势非常严峻。周俊一笑啊，同学们，历来我们奉天就比不了国内，这次例外，我们一定要来个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给这些军阀是当头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连日来，珲春市的果农们抢抓有利天气，全面开展果园管护作业，呈现出经管系户繁忙劳作的景象。开设在延边大学珲春校区旁、充满青春活力的星光市集正式开始，成为大学生和市民朋友休闲娱乐的新去处。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珲春市各乡镇特色水果陆续进入果实膨大、着色增糖的关键生长期。连日来，果农们抢抓有利天气，全面开展果园管护作业，呈现出经管系户繁忙劳作的景象。
3: 初秋时节，硕果迎枝，板石镇硕林苹果采摘园内，成片果树郁郁葱葱，饱满果实挂满枝头，色泽鲜亮，长势喜人。当前正是苹果进入成熟前的关键管护期，果农们有序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管护工作。
4: 早熟果越艳，现在这不红了吗？到九月初就可以采摘出售了。那个富硒，它得国庆节时候能收。
3: 英安镇荒山村的鸡心果园里一派丰收图景，色泽鲜亮、果形饱满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果农们正抢抓果实提质增产窗口期，全力开展蔬果、除草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鸡心果丰收增产。
4: 这些年都是2000多颗，今年的长势挺好，算是丰收年。现在糖度啊、颜色啊都没上好，得到11前后吧才能上好，口感能上去，完了质量也能好，那时候11前后左右就采摘了。
2: 珲春市一条充满青春活力的星光市集于近日正式开始。这条开设在延边大学珲春校区旁的夜市，汇聚了一众特色美食，成为了大学生和市民朋友休闲娱乐的新去处。

0: 常不错，非常推荐那家生蚝，一会儿再去揍一顿这个画家粉。
1: 人气京网让摊贩们尝到了甜头，为扶持创业者们积极摆摊创业，星光市集在招商政策上给出了十足的诚意。
2: 这个星光大道给咱们创造这个平台特别好，生意还行，特别红火吧，现在大学生这么老多，
3: 确实是免费的，摊位上来讲也是比较饱和了，但如果说还是有很多商家想诚心的想做我们大学生生意，并且是想自己创业挣一点钱的话，我们还是会愿意提供一点地方出来，满足大家的需求，是希望我们这里做一条延绵州最火的最年轻的步行街。
1: 星光市集的热闹场景是珲春市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珲春市从加强夜间经济规划布局，建设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培育夜间经济业态和消费品牌，完善夜间经济配套服务等方面，不断挖掘适合夜间消费新的增长点，真正让夜间经济品牌响起来，夜色亮起来，人气聚起来，商圈活起来，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商宜游的城市新中心。中秋佳节临近，延边运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解放村食品厂内香气四溢，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抢抓订单，赶制中秋月饼。走进延边运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解放村食品厂，工人们正忙着和面、包馅、压模、烘烤、包装，各工序有序运转。食品厂采用订单式生产模式，根据客户订单合理安排产能，按需组织生产。
4: 我们这个厂的是24年投产的，占地300平方，当时投了大概30万左右，现在主要生产月饼。每天大概生产1500斤，未来呢，我们也会利用解放村的闲置房屋，再增加几条生产线，准备生产那个馄饨，还有那个豆芽、豆皮儿。
1: 延边运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解放村食品厂扎根乡村，以特色食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企业还承包了周边村屯的180公顷旱田，规模化种植玉米、大豆。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土地流转费用，走出一条产业兴、群众富的和美乡村振兴路。为推动党团队一人一体化建设，引导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月11号，共青团珲春市委组织西部计划教育岗志愿者、党员、教师、团干部及少先队员代表走进羊泡满族乡，开展了“石榴花开润边城，薪火相传谢师恩”。党团队一人一体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本次活动依托羊泡满族乡民族文化园、殷区抗联印记展示馆、东阿拉村满运别院等乡土教育阵地，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在羊泡满族乡民族文化园，讲解员为大家讲述了珲春满族历史与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少先队员们亲手体验满族剪纸，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全体人员分别面向党旗、团旗、队旗重温了誓词，随后大家前往烟筒喇子村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参观烈士纪念馆，聆听边疆英烈的奋斗故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东阿拉村满运别院，则参观了满族传统民居复原场景，沉浸式感悟满族民俗文化。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将继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感恩教育与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工作，用心用情培养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包围在一起的新时代好青年。
1: 无物业小区环境治理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点环节，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连日来珲春市静海街道保安社区联合包保单位、辖区志愿者对无物业小区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破解无物业小区环境治理难题，以实干实效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6: 整治现场，大家聚焦无物业小区长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开展攻坚，手持镰刀、铁锹、垃圾袋等工具，对绿化带内的杂草、枯枝落叶进行全面清理，并逐一排查楼栋周边、墙角空地、清运居民乱堆乱放的废旧家具、纸箱等杂物，彻底清扫卫生死角积存垃圾，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规范一处，不断改善小区脏乱差现状。
7: 创城工作开展以来，我社区依托网格常态化开展环

0: 境整治、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推动创城工作常态常效。我们坚持共建共享，广泛发动居民主动参与，凝聚创城合力，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9月14号至20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8摄氏度左右。14号气温较低，16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毫米至3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12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近期早晨易出现雾，加之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交管部门需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大田作物成熟，各乡镇应加强田间管理，改善农田通风透光环境，同时做好秋收准备工作。15号开始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期，建议有关部门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本周气温逐步回升，但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2: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报告从市场规模、客群结构、消费趋势、业态创新、国际比较等维度分析，总结出暑期旅游市场十大特点，并归纳为三条线索：价值重构、动能转换、跨界融合。十大特点回答市场发生了什么，三条线索追问变化将把行业带向何方，供给如何接应。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

0: 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1: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0: 你现在去哪里啊？
1: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0: 一定要小心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2: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3: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2: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啊。出座，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翻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
0: 他们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
3: 妹。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1: 老师，
0: 爸爸，
3: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报应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3: 天亮了，
1: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3: 走吧，
1: 老师，
3: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20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好，
8: 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9妖18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8: 说好。
5: 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1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1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9: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8: 是啊。
9: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6: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3: 这么远。
8: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3: 这么久。
16: 哎，你
10: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6: 好，
10: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8: 啊，姚昌玉。
10: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1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0: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8: 哎呦，好名字呀！
11: 取个新名字吧。
8: 谢谢，
11: 欢迎
8: 上台。
15: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5: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5: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0: 你就穿上吧。
15: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4: 同学们，我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奏。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礼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用。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哎呀，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乔儿沟强暴。

0: 那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0: 对呀，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0: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0: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0: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0: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0: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0: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0: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啥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6: 好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1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
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1: 宝华，
3: 嗯，
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1: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 啊，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 快板儿，这是你的。
3: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4: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5: 宝华，宝华，你看，这是什么？
6: 洋芋
5: 啊！哎，
6: 你从哪里搞来的？
5: 连长说，
6: 啊，
5: 连长说啊，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6: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5: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6: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吧。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鬼子退了，撤！撤！
4: 那边，在那边，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7: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7: 哎，好好走。
6: 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啊，快快
7: 快快滚。
1: 魏民，你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8: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5: 别管我，
1: 走
6: 走。

我就去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不。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

0: 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1: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2: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盐河水，
1: 还有延安城。
2: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1: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2: 静姐姐。
1: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2: 哎呀，我没有。
1: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盐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2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2: 南泥湾？
1: 对。
2: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1: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2: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1: 这么说，您同意了？
2: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1: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2: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1: 大洋鼓
2: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1: 这里面就有我。
2: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1: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2: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3: 小哥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4: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5: 好，
4: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5: 好。
4: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5: 好，
6: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4: 啊，
6: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4: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3: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7: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8: 是啊，老赵，
9: 这桶里是啥呀？
7: 是啥呀？
9: 啊，
7: 野菜汤。
9: 哎，
7: 野菜汤，
9: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7: 这怎么喝呀？
9: 怎么喝？
7: 对呀，这怎么喝呀？
6: 张班长，
2: 啊，
6: 怎么了？
3: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6: 哎，
3: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拿上手。
4: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 这是
4: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
4: 啊，
1: 你们就用这个？
4: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5: 对对
8: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4: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0: 说得好，说得好。
11: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2: 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
1: 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
4: 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
1: 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哎呀，
4: 好，哎呀，好，哎呀，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0: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13: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3: 来个八路井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4: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4: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4: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4: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4: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4: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4: 哎，
1: 你回去吧。
4: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4: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4: 哎，
14: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4: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4: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14: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14: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14: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4: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 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4: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8: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8: 好的，菊姐。二妮，走吧。
1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0: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15: 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4: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15: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4: 答。
1: 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嗯，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15: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5: 哎，
1: 答。
15: 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15: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15: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4: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15: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好，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都送你去找你爸，啊！谢谢阿伯。
1: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0: 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
0: 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

0: 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1: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
1: 啊！
0: 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来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
7: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

0: 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3: 就是，老张。

0: 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1: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哦，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

0: 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1: 好，哎，
2: 车来了，车来了。哦，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0: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4: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0: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2: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0: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4: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0: 老张，
7: 老张，
6: 保重啊！
7: 慢走吧，
6: 保重，
7: 保重，
5: 保重。你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啊，
5: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吹，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去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2: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这，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就在这儿。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5: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4: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5: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
0: 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5: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5: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1: 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老张，我
0: 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我已经定下，做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 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0: 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九连，开大海，五大口。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2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
4: 炸掉碉堡！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连长。我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 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上城墙了，快！我们也上来了，
6: 张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5: 狗屎，我都不信了！
6: 二娃子，
5: 二娃子，你。
1: 被打中了，我跑烟了，快快快把这我丢了，快，
3: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 我们跳呀，
4: 吴京，被人围上来了，我掩护，
5: 你去干掉吧。
6: 好。

Don't do that!

坚持，坚持住！

0: 冷锋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心里都说些啥呀？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叫我同志呢。张自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

0: 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3: 嗯，
0: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3: 你带行李了吗？
0: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 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3: 来，玉兰，给我手。走，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3: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0: 哎呀，
3: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3: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看着点，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哎，慢点，哎，没事吧？
0: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问你个事儿哈，
3: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啊，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哎呀，
3: 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3: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3: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3: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3: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3: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3: 你等着我啊。
0: 哎。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你的电报，陕西汉中发来的。
5: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索回。
0: 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0: 好，
3: 走，收拾东西。
0: 快，我这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拿盆，拿盆啊。快，等等。你在说什么？
0: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下令对奉天大专学校的学生严加管束，这些学生行动都失去了自由。张作霖说得清楚，特别是官费学堂，哪个胆敢不听话，就饿他们几天，看他们老实不老实。军警进驻了学校，对学生无理搜身，学生们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这招啊，还真是行之有效。那个学生出不了学校门，怎么示威游行呢？到了这天晚上，学生代表躲过军警的耳目，来找头头周俊商量办法。周俊也急得什么似的，怎么办呢？后来在学生宿舍大家一商议，干脆冒险咱们翻墙出去，联络各学校的代表发下通知，指定日子集合示威游行。要不学生想的这事儿啊有点幼稚。周俊做出决定之后，当天晚上12点开始行动，结果一翻墙被人家蹲坑的特务发现了。
4: 有人跳墙了，抓住他！啪啪啪啪，
3: 枪声大作，是警笛长鸣。军警宪特赶到出事地点，一下把学生代表20余人全都给抓住了，周俊也被人家抓住了。经过初步的审讯，投入大牢，这一下把学潮就给压下去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带头的没了，群龙无首。张作霖就是采取这种手段，把学生们治了个服服帖帖。那么翻回头， 咱们再说协约国，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为首的协约国悍然做出决定，答应日本政府的要求，把原来德国人占领山东所有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国。这招简直是太没有道理了，可是那个年月只有强权，哪来的公理呀？说中国的学生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顶什么用啊？你再怎么折腾，没有人家枪杆子厉害。特别是那个军阀政府软弱无能，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的能耐可大呢，在洋人面前是一筹莫展呢。乖乖听了人家的了，你看这军阀政府啊，对洋人没咒念，啊，打内战，一个顶俩。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能耐大着呵了。当时就到了1920年，离开现在70多年以前呢，在神州的大地上是有一场混战。这个事情啊，咱们还得交代清楚，说得明白。这场大战是怎么引起的呢？在1920年，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最高的领导人是徐世昌。徐世昌是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在民国英烈当中，咱们说过，第一任大总统本是孙中山，被袁世凯给逼得退了位，袁世凯取代了，他算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老袁死后，黎元洪做了大总统，后来黎元洪被段祺瑞、张作霖合伙撵下台去，第三任大总统又改为冯国璋。这冯国璋呢，下台之后，第四任大总统就是徐世昌。您对这个人不陌生吧？徐世昌字儿叫菊人呐，跟袁世凯交情莫逆。想当年，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袁世凯赠给他川资路费。徐菊人到了北京，考中了翰林，为了报答老袁知遇之恩，因此两个人相交莫逆，堪称多头之后。几乎徐世昌这一辈子竟给老袁服务了。那么老袁死了之后，徐世昌照样在官场居官，后来被段祺瑞等人捧上了台，做了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但徐世昌呢，是个文人，要讲究耍笔杆子有两下，要讲究耍枪杆子一窍不通。怎么驾驭这些大小军阀，这些武人呢？徐世昌挖空心思想了个招，就在总统府的旁边成立个四存学会。什么叫四存？就是存人、存性、存理、存智。他还成立个班子，动不动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利用四存的办法笼络全国的武人。其实啊，枉费心机，那些大小军阀耍枪杆子惯了，谁听你四存八存的，根本也没拿这个大总统当回事儿。可徐世昌呢，我行我素，你爱听不听，我按着我这本经念。咱举一个例子，这个南方政府是谁呀？就指的是广东政府，原来是孙中山先生，现在变成了蒋介石领导。南北双方一向不和，根本统一不了啊！ 各霸一方。这徐世昌呢，想要统一全国，对蒋介石、对南方政府以及南边的大小军阀，采取说服和谈的手段，尽量能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的，咱就别打仗。那他是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在北方政府掌握实权的乃是段祺瑞。您对这个人更熟悉啊，那段祺瑞还了得吗？当年袁世凯活着，那是老袁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啊。段祺瑞在袁政府出任过多年陆军总长，培植亲信，直接掌握军权，而且三次出任国

枪杆子镇压，结果跟大总统徐世昌发生了矛盾，两个人争执不下。徐世昌那意思，不管怎么说，我是全国最高的领袖，我说话得算数，我反对使用枪杆子，谁劝我也不听。那段祺瑞也直拨了脑袋，心说你是大总统不假，但你得听我的，我说使枪使炮，不听我的就不行。结果矛盾是越来越深。到了1920年1月份的时候，正在这两位争执不下的关头，蒋介石居然从南方出兵。哎呦，这仗打得挺漂亮，蒋介石亲自指挥进兵湖南，没几天的功夫就攻下岳阳和长沙，举国震动啊，给了大总统徐世昌是当头一棒。段祺瑞乐了，怎么样？大总统你老主张和谈，现在人家动了家伙了吧？啊，把咱的地盘给占领了，这你还有什么说的？徐世昌闷口了，这才知道自己这条路线行不通，就得听段祺瑞的。在段祺瑞的操纵下，决定分兵两路对南省交战。这两路大兵一共数万呢，在出兵问题上还有摩擦。你看那阵儿那个事儿特多呀，错综复杂。那不像现在全国军队归统一领导，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会儿不同啊，那军队番号特别多，都各霸一方，都有个头，要不怎么叫军阀统治时期呢？不听全国的调动，光听主子的调动。现在就全国来说，小军阀咱不算，大军阀分成三大系，这三大系就是直系、皖系和奉系，鼎足三分。皖系的领袖段祺瑞啊，咱刚才说了，这段祺瑞手握重兵，除了他之外，直系的领袖是曹锟。曹锟也是袁大头手下五虎上将之一，也不简单呢。那么曹锟也手握重兵，因为曹锟是天津人，属于直系，他成了直系的领袖。至于东北三省奉吉黑，那还用问吗？那就是张作霖来呗。现在张作霖通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不断的扩张，也成了一系呀，可以跟直系皖系平起平坐。哎，全国就分成三大系。对南方用兵的时候，必须直系皖系兵力相当，那才行。大总统徐世昌经过仔细的斟酌，再三开会讨论，最后发下命令，命令直系大将曹锟为两湖宣抚使，率所部人马收复长沙，命皖系大将张敬尧为攻岳总司令，率所部人马攻打岳阳，采取了个平衡，两路开始进兵了。咱还必须交代明白，这直系的领袖曹锟呢，不怎么地，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在五虎上将当中，他是人软货囊。那为什么成了一派的领袖呢？闹了半天，他手底下有一员大将啊，这员大将就是吴佩孚。你看谁手下不得有点铁哥们儿？他的顶梁柱就是吴佩孚。吴佩孚字子玉，
山东蓬莱人。

这个人物可不简单了。想当年，他是学文的，秀才出身，但是3次考举人都没考中，他对文学感到厌烦，故此弃文就武。吴佩孚这步走对了，在保定吾辈学堂，他的学习是名列第一名。毕业之后，投靠了王士珍。哪知道这个王士珍呢，不识人，没看出吴佩孚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给了这个小小的文职，在军营之中当文案。一个是学非所用，二一个是大材小用啊，吴佩孚深感不如意，因此转过年来，他又投靠了北洋第三师。第三师的师长就是曹锟。你别看曹锟人软货囊，颇有伯乐之能。他一见这吴佩孚，发现这小伙子精明强干呢，两个人这一谈话。曹锟觉着这小伙子前途无量，因此破格提拔重用。这吴佩孚刚到北洋第三师，就当上了营长。没过几年的功夫，在曹锟的重用之下，奔奔奔奔奔，紧往上升。最后，曹锟做了4省经略使，吴佩孚居然也做了第三师中将。师长吴佩孚是个有心的人呢，对于曹锟这种知遇之恩，一辈子不忘。因此啊，他跟曹锟可以说血肉相连。为了曹锟，他宁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你想，谁的不得有这么几个铁哥们儿？要没这种人也不行啊。那曹锟也真重用吴佩孚啊。拿他手下的军队来说，最棒的就是第三师，武器装备那都是一流的。他就叫吴佩孚做了第三师的师长嘛，掌握直系的命脉。那吴佩孚也真给曹锟做脸，多少年来。他亲自率兵转战南北，真可说攻无不取，战无不克，成为常胜将军。现在在大江南北提起吴佩孚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称他是一员虎将。这个吴佩孚啊，治军甚严，跟一般的军阀截然不同。他所领导的军队，一个军纪要求的严格，相对的来讲比其他的军队那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吴佩孚能够以身作则，他反对娶3妻6妾，他本身就不干这种事儿。一不赌，二不嫖，第三没有嗜好。这就是难能可贵啊，在旧社会上哪儿找去。另外，这个吴佩孚也不简单，他超出别人的地方还很多。比方说，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住在北平吴家花园，就算养了老了。日本人侵占了华北之后，知道吴佩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打算请他出山作为傀儡，协助日本统治华北。日本侵华军总司令3次登门到吴家花园去请吴佩孚出山，但是遭到吴佩孚的严词拒绝，不为名利所动啊。后来日本人一看这怎么办呢，耍了个缺德招，侵华军总司令跟吴佩孚谈话的时候，命记者把相片拍下来了，而且把这个相片在各大报纸上宣扬，无中生有，打算制造成既定事实，逼着吴佩孚出山。真是软硬兼施，吴佩孚终不为所动，到底没当汉奸，也没做卖国贼。就这一点来说，

0: 也可以说乱世之中的美誉呀，在军阀当中首屈一指，没有第二个。那么这是后话，咱先不说。现在的吴佩孚呢，还是第三师中将师长。那么曹锟这次对南省用兵，做了两湖悬浮使，奉命出战。曹锟根本不到前线去，就在保定一住，把大权交给吴佩孚，任命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你爱怎么打怎么打。这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啊，长驱直下，开进湖南，跟蒋介石的军队发生激烈战斗。这吴佩孚是真厉害，仅用了30天时间，终于大获全胜，收复了岳阳，收复了长沙，把蒋介石撵出了湖南。消息传到北京，哎呦，主战派欢欣鼓舞啊，特别是段祺瑞乐坏了。段祺瑞虽然是皖系的领袖，但是现在皖直联军对南方作战呢，不管哪一方打胜，对他也光彩呀。段祺瑞马上发表文章，诉说自己主战是非常正确的。含沙射影也攻击总统徐世昌软弱无能。这时候段祺瑞手下有一员大将，这员大将也不简单，姓徐，叫徐树铮啊，这是近代史的名人呢、徐树铮的外号叫小扇子，自比诸葛亮，但是说明这人脑瓜好使唤。他是忠于段祺瑞的，是皖系的主要干将。这徐树铮一看，趁此机会不掌握大权怎么能行呢？因此他来见段祺瑞，想出办法写文章攻击徐世昌。另外呢，抬出段祺瑞四任国务总理，把当时国务院的代总理王士珍赶下了台，老段摇身一变又做了国务总理。那么对南方动兵打了胜仗了，对前方的将士应当奖赏啊，因此加封曹锟为川粤鄂赣四省经略使，重赏曹锟。另外呢，任命张敬尧，就是皖系的嫡系啊，作为湖南督军，统治湖南。那么功劳最大的吴佩孚呢，只得了个徒有虚名的扶威将军，别的赏赐一点也没有。后来这吴佩孚是越来感觉到越憋气。吴佩孚心说，段祺瑞、徐树铮真有你们的啊！我打的胜仗，赶走姓蒋的是我姓吴的干的，我的军队血染疆场，到头来我什么也没得着，你们皖系的张敬尧一兵一卒都没死，一枪一炮都没放，居然做了湖南督军，简直是欺人太甚，我吴佩孚岂能与你等善罢甘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老段又出任了国务总理，继续掌握实权。那个大总统徐世昌啊，就是个牌位，你别看高高在上，有职无权，任凭别人耍弄。段祺瑞赏罚不明啊， 实质上他不糊涂，他有偏重性。比方说吧，对于他皖系的人，他破格重用。张敬尧对南省用兵根本没出什么力，居然叫他做了湖南督军，掌握大权。有功的吴佩孚什么赏赐没有，仅给个挂名的扶威将军，那顶个屁用呢？吴佩孚能服气吗？在湘南驻兵，他天天生闷气，发牢骚。可是牢骚有什么用啊？不解决问题。那个段祺瑞根本不听那套，仍然是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老段一向主张耍枪杆子，武力统一全国。他一想对南省用兵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呀，应当继续用兵，把蒋介石彻底消灭。马上他发布命令，让张敬尧、吴佩孚联合作战。哪知道命令一下，吴佩孚啊跟他大唱反调。本来吴佩孚也是主张武力统一全国的，为了找茬嘛，闹别扭嘛，吴佩孚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也大唱和平解决全国问题，反对武力统一，在湘南按兵不动。这还不说，吴佩孚后来还来劲儿了，把他的第三师撤出湖南，屯兵洛阳。他走了。哎呀，段祺瑞一看火旺上撞，心说吴佩孚啊，你小小的一个师长竟敢跟我顶牛，抗令不遵呢。但他对吴佩孚也无可奈何，命令张敬尧，直系的不是想看咱的哈哈笑吗？咱们皖系的单打独斗，你给我壮壮脸，继续用兵。张敬尧整顿队伍还没等出发呢，这个消息被南方军队知道了。蒋介石一听，哦，吴佩孚走了，我最出头的就是老吴，老吴走了，我根本谁也不怕。重整残兵败将，嗷一声就杀进湖南，把这个张敬尧打的是丢盔卸甲，撵出湖南。蒋介石的军队又占领了长沙、岳阳等等城市。皖系当头挨了一棒啊，可见吴佩孚是个多么重要的人物，可以说在全国之内举足轻重。通过这件事情，直皖两系裂痕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到了不可调和的阶段了。吴佩孚屯兵洛阳，抽空到保定来见直系的领袖，他的主子曹锟。见着曹锟之后，吴佩孚是大发牢骚，跟曹锟说，您看清楚没，老段居心叵测，徐树铮安心不良，诚心拆咱们直系的台呀、啊！到了水火不可相容的阶段，大帅呀、啊，你应该当机立断的采取主动，消灭皖系，咱们独霸中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这曹锟呢，对吴佩孚言听计从，挠着大脑袋点了点头。
3: 子玉说的对，说的对，我也看出来了，老段对咱们绝没有好心眼子。不过跟老段撕破脸儿，这咱也得好好想想啊。皖系实力雄厚，咱们直系能不能对付得了他，这还在两说着。不打无把握的仗啊，我总觉着咱们有点人单势孤。吴佩孚说，没关系，卑职早就替您想好了。我的意思，咱们联合各省的督军共同对付老段。哦，那你看什么人能跟咱们一起对付老段呢？我做的心里有数了，我摸了底了，
0: 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存、江西督军陈光远、安徽督军张文生都跟我有书信往来。如果要想采取联合行动，这四省督军都能参加。
3: 哦，不错。不过这四省的人马加在一块儿也不多呀，我总觉着对付老段还是力量不足。
0: 大帅，还有呢，最好最好的上策就联合奉系首领张作霖，要能把老张拉过来，我们直奉两系共同对付老段，那是不成问题呀、啊。
3: 哎，好主意，好主意！
0: 哎呀，张小个子机警过人呐，他能帮咱的忙吗？据我所知，多年来他跟老段的关系可也不错呀。大帅，您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张作霖是个什么人，您心里没数吗？胡子出身，贪婪无厌。这个人朝秦暮楚，忽而是朋友，忽而就变成冤家，上午握手言和，下午就许动刀子。给他点好处他就得干呢。
3: 大帅，我们多给他好处啊，
0: 哪怕张小个子不同意呢。
3: 嗯，对对，我们就来个投其所好。
0: 就这样，吴佩孚、曹锟捏好了底儿，表面上要纪念追悼死亡的将士，因为这场大战死了不少人呢，实质上发下请帖，把那些人全请来了，特别派专员赶奔奉天去请张作霖。张作霖见着请帖之后，眨巴眨巴眼睛，这张小个子一双虎眼机警过人，一看信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张作霖一阵冷笑，好好啊，我不去，我派个代表。他派谁去的？派的是参谋总长杨宇霆，代表自己为特使赶奔保定。那么杨宇霆代表张作霖，那也说一不二，二号人物，他能出席就不错了。杨宇霆出席了保定会议，咱没说吗？追悼死亡将士是假的，掩人耳目，实质上八省的代表秘密会议，结果达成一致的意见了，要共同对付段祺瑞和徐树铮，同时都签了字，画了押。杨宇霆签字之后，马上返回奉天，向张作霖如实做了汇报。您看，是这么回事。
3: 宇霆，太对了，太对了！我让你做我的全权代表，为什么呢？我就知道你做的就是我心里想的。因为什么呢？这个段祺瑞太有点专横跋扈了，我们俩交情归交情，敲他一下完全应该，对，做的对。
0: 张作霖对杨宇霆大加赞赏。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一下，没说这个事儿复杂透了，勾心斗角。你别看张作霖跟段祺瑞关系不错啊，逢年过节还送礼，书信往来频繁，实质上他们内部也有矛盾啊。张作霖看得很清，段祺瑞绝不是个省油灯，老想独霸中原，特别是段祺瑞的心腹爱将徐树铮，这个小扇子更不是东西。张作霖把这徐树铮都恨透了。想当年徐树铮以副总统为诱饵 把我张某人骗进中原，拿我当傻小的使唤。嗯，结果副总统我也没捞着，让他白使唤了一阵。这个仇到现在我也没报。嗯，大丈夫有恩必报，有仇是不饶啊！小扇子，你等着我的。这是过去的事儿，那么现在呢？段祺瑞这一做国务总理，任命徐树铮为边防军总司令，这职权可够大的。这徐树铮不仅把手伸进新疆、内蒙、山西、陕西，同时呢，对辽、吉、黑这三省，他还想吞并。那张作霖能干吗？慢说碰辽吉黑呀，你就碰内蒙，张作霖都不满意啊。他一直把内蒙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他恨上段祺瑞和徐树铮了。这就是他赞成杨雨婷签字的主要原因。翻回头，咱们再说曹锟、吴佩孚，暗地之中做了手脚，八省达成一致协议，特别是张作霖表示支持他，呵，他腰杆子当时硬起来了，马上是调兵遣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身先士卒，率精锐部队往北京运动。那北京是政治中心呢，那么世上的事儿没有绝对保密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直系奉系做的这个事儿挺秘密，毕竟也有走漏消息的地方。这事儿传到徐树铮耳朵里去了。这小扇子徐树铮当时驻扎在库伦，徐树铮听密探向他一报告，他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哎呀，这曹的脑袋想干什么？吴佩孚想干什么？追到死亡的将士假的，实质上他们打算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对付我们皖系，也不知道段公知道不知道，察觉没察觉。徐树铮在得到报告的当天马上下了命令，从边防军中抽出5万精锐挥师南下。徐树铮坐上汽车呀，风是风火是火，先一步赶到北京。到了北京，团河来见段祺瑞。你看段祺瑞啊，住的地方还挺多，他是国务总理，有时候住在北京公馆，有时候住在城外。团河是他的卫队驻扎的地方，所以徐树铮呢到这儿来见段祺瑞。见着面之后，他把得到的消息一五一十一说，段祺瑞冷笑一声：“佑铮啊，佑铮是谁呀？就是徐树铮，字儿叫佑铮，这么叫啊，是表示亲近。”佑铮啊，我也得着报告了，曹的脑袋、吴佩孚他们的所作所为能瞒得了我吗？来得好，来得好啊！我早就给他准备上了，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他想跟我动武，来吧，咱们就一决雌雄。我利用这个机会彻底消灭直系，要独霸中原。佑铮，你带回多少军队来？5万。嗯，数量还不小。我命你为前敌作战总指挥，马上调动军队，挖战壕打。那个年头军阀混战，因为点小事就枪得给炮得给。嗯，上午打的人仰马翻，下午就许坐在一个桌上碰杯，你就这么回事。段祺瑞一声令下，小扇子徐树铮摩拳擦掌， 瓦战壕运动军队，直系皖系，眼看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呢。双方都投了血本了，离着北京不远呢，都出动了数万精兵，战争是一触即发。老百姓一看呢，我的天哪，又要打仗了，携男带女是四处逃难。倒霉的是谁呀？老百姓。要钱没钱，要权没权，只有一个办法，逃命要紧。这是人心惶惶，物价飞涨啊！中原的天空密布战云。可就在这时候，咱们说这个大总统徐世昌，你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总统啊，虽然没权力，名分在这儿呢。徐世昌一看要打仗，这家伙一打起来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后果不可收拾。我怎么向国外这些友人解释呢？我要不管吧，我这个总统还有什么用？管吧又管不了，这是怎么办？把这徐大总统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啊！哎，眼睛一亮，有主意了。他一想，直系跟皖系这两大系谁也说服不了，唯一说服了的、够身份的，只有东北王张作霖。干脆我把张作霖请进中原吧，让他做调停人，制止这场战争啊！就这么办。大总统徐世昌马上写了封信，命人送到奉天，请张作霖调停。张作霖都料到有这手了，在奉天帅府里头抽着烟，烫着脚，美了八字，唱着京戏，他正享福呢。报告，大总统有密信。张作霖眯缝着眼睛点点头，念。他看不下来，副官长给他从头到尾一念，张小个子乐了，嗯，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我就知道有这一手嘛，正中下怀。张作霖赶紧叫人把他脚擦干净，穿着一双拖鞋，传我的命令，在帅府会议室开会。一声令下如山倒，15分钟之后，外面汽车滴滴滴滴一响，手下心腹陆续来到：孙烈臣、张景惠、袁金凯、张世义、吉金存、阚朝喜，等等等等等，全到了。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在会议室这等着。一会儿文武大员100来人全都到齐了，张作霖一摆手，坐坐坐坐坐坐，妈的巴子的都来了。大伙儿都坐下了，一看张作霖喜上眉梢，就知道有喜事儿。张世飞就问大帅，什么喜事儿把您乐成这样？世飞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人到齐没有？报告大帅，都到齐了。门关上，外边加双岗啊，别叫人偷听去。各位，这有徐大总统一封信，认的字的先看一看。大伙轮流着把信看完，张作霖这才说，现在机会来了，妈了巴着的，哎，直系皖系要动武，中原要开仗，老徐现在坐不住金銮殿了，打算制止这场战争，让本帅做调停人，请我进关。各位啊，我做梦都想进中原，要到了北京天津是大有油水可捞啊，无奈这帮家伙被窝放屁吃毒食儿，不许我老张在关内插足。还这回好，大门敞开，请我老张去。 你们说这机会我能错过吗？

0: 不能，自然不能错过。大帅，您说应该怎么办？
1: 我还没想好，今儿把各位请来各抒己见。接着大伙发言，自然了，一百来人的各抒己见，说什么的都有。大多数的人都主张利用这机会率奉军入关，把军队开进关内去，最好用武力调停的办法啊，不行就打，浑水摸鱼，利用这机会占领北京，把中央大权掌握到手里头。可是孙烈臣一向斥住，这孙烈臣直拨了脑袋，等大伙说完了，孙烈臣再说：“大帅啊，我反对大伙的看法，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呀。我的意见应该这么办。如果要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就那么办。好，大哥，我说咱哥俩怎么凑到一块来的？我心里想的就是你说的，咱这点子碰到一块儿了。”张作霖马上站起来做了决定：“你们听着，方才我大哥所说不无道理，因此我做出决定。张景惠哟，张景惠站起来了，你把老28师、27师的人马全都给我集中起来，开赴绥中、兴城一带待命。等我进关之后，如有需用军队之时，你马上杀进山海关，不得有误。”“是。”吴军生听令，在。兄弟，我这一进关，咱这三省没人啊，你就代替我主持三省的军政。你们在座的都听着啊，我走之后他就是我的代表，哪个要不听，我跟他砍没完。你看，人要有权力有地位，一言九鼎，一说话言听计从。张作霖把大权交给了吴俊生，他二虎呀，二虎，你把警卫团给我带好，都给我带上双家伙，准备铁甲车一列，你这跟我进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连日来，珲春市的果农们抢抓有利天气，全面开展果园管护作业，呈现出经管系户繁忙劳作的景象。开设在延边大学珲春校区旁、充满青春活力的星光市集正式开始，成为大学生和市民朋友休闲娱乐的新去处。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珲春市各乡镇特色水果陆续进入果实膨大、着色增糖的关键生长期。连日来，果农们抢抓有利天气，全面开展果园管护作业，呈现出经管系户繁忙劳作的景象。
2: 初秋时节，硕果迎枝，板石镇硕林苹果采摘园内，成片果树郁郁葱葱，饱满果实挂满枝头，色泽鲜亮，长势喜人。当前正是苹果进入成熟前的关键管护期，果农们有序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管护工作。
3: 早熟果越艳，现在这不红了吗？到九月初就可以采摘出售了。那个富硒，它得国庆节时候能熟。
2: 英安镇荒山村的鸡心果园里一派丰收图景，色泽鲜亮、果形饱满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果农们正抢抓果实提质增产窗口期，全力开展蔬果、除草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鸡心果丰收增产。
3: 这些年都是2000多颗，今年的长势挺好，算是丰收年。现在糖度啊、颜色啊都没上好，得到11前后吧才能上好，口感能上去，完了质量也能好，那时候11前后左右就采摘了。
1: 珲春市一条充满青春活力的星光市集于近日正式开始。这条开设在延边大学珲春校区旁的夜市，汇聚了一众特色美食，成为了大学生和市民朋友休闲娱乐的新去处。浓浓烟火气点亮了边境小城的夜生活。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走进星光市集，琳琅满目的摊位依次排开，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作为主打年轻消费的新晋街区，这里迅速吸引了大量高校学生前来打卡。
5: 我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觉得挺热闹的。今天晚上，那我觉得蛮有烟火气的，我觉得蛮好玩的。这么多人，
6: 我喜欢这种烟火气的感觉。这都是好朋友一块儿来这儿吃吃饭啊，然后溜达溜达。一个是促进友谊，再一个大家也能吃出好吃的，也能玩，就开心嘛。
7: 今天这个夜市，我感觉让我找到了家乡的味道呀！好久没有吃到咸口的小吃了。刚才刚吃完生蚝，非常不错，非常推荐那家生蚝。一会儿再去揍一顿这个花甲粉。
1: 人气兴旺让摊贩们尝到了甜头。为扶持创业者们积极摆摊创业，星光市集在招商政策上给出了十足的诚意。
8: 这个星光大道给咱们创造这个平台特别好，生意还行，特别红火吧。现在大学生这么老多，
9: 确实是免费的，摊位上来讲也是比较饱和了。但如果说还是有很多商家想诚心的想做我们大学生生意，并且是想自己创业挣一点钱的话，我们还是会愿意提供一点地方出来，满足大家的需求。是希望我们这里做一条延边州最火的、最年轻的步行街。
1: 星光市集的热闹场景是珲春市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珲春市从加强夜间经济规划布局，建设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培育夜间经济业态和消费品牌，完善夜间经济配套服务等方面，不断挖掘适合夜间消费新的增长点，真正让夜间经济品牌响起来、夜色亮起来、人气聚起来、商圈火起来，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商宜游的城市新中心。中秋佳节临近，延边运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解放村食品厂内香气四溢，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抢抓订单，赶制中秋月饼。走进延边运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解放村食品厂，工人们正忙着和面、包馅、压模、烘烤、包装，各工序有序运转。食品厂采用订单式生产模式，根据客户订单合理安排产能，按需组织生产。
10: 我们这个厂的是24年投产的， 占地300平方，当时投了大概30万左右，主要现在主要生产月饼，每天大概生产1500斤。未来呢，我们也会利用解放村的闲置房屋再增加几条生产线，准备生产那个馄饨，还有那个豆芽、豆皮儿。
1: 延边运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解放村食品厂扎根乡村，以特色食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企业还承包了周边村屯的180公顷旱田，规模化种植玉米、大豆，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土地流转费用，走出一条产业兴、群众富的和美乡村振兴路。为推动党团队一人一体化建设，引导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月11号，共青团珲春市委组织西部计划教育岗志愿者、党员、教师、团干部及少先队员代表走进羊泡满族乡，开展了“石榴花开润边城，薪火相传谢师恩，党团队一人一体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本次活动依托羊泡满族乡民族文化园、殷区抗联印记展示馆、东阿拉村满运别院等乡土教育阵地，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在羊泡满族乡民族文化园，讲解员为大家讲述了珲春满族历史与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少先队员们亲手体验满族剪纸，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全体人员分别面向党旗、团旗、队旗重温了誓词，随后大家前往烟筒喇子村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参观烈士纪念馆，聆听边疆英烈的奋斗故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东阿拉村满运别院，则参观了满族传统民居复原场景，沉浸式感悟满族民俗文化。
11: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将继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感恩教育与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工作，用心用情培养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包围在一起的新时代好青年。
1: 无物业小区环境治理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点环节，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连日来珲春市静海街道保安社区联合包保单位、辖区志愿者对无物业小区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破解无物业小区环境治理难题，以实干实效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2: 整治现场，大家聚焦无物业小区长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开展攻坚，手持镰刀、铁锹、垃圾袋等工具，对绿化带内的杂草、枯枝落叶进行全面清理，并逐一排查楼栋周边、墙角空地、清运居民乱堆乱放的废旧家具、纸箱等杂物，彻底清扫卫生死角积存垃圾，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规范一处，不断改善小区脏乱差现状。
12: 创城工作开展以来，我社区依托网格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推动创城工作常态长效。我们坚持共建共享，广泛发动居民主动参与，凝聚创城合力，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9月14号至20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8摄氏度左右。14号气温较低，16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毫米至3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12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近期早晨易出现雾，加之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交管部门需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大田作物成熟，各乡镇应加强田间管理，改善农田通风透光环境，同时做好秋收准备工作。15号开始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期，建议有关部门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本周气温逐步回升，但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3: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报告从市场规模、客群结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做好了一切准备，带着贴身保镖汤二虎。那汤二虎啊，向来不离张作霖的左右。你别看头脑简单，要暴打前敌玩命，那是头一员虎将。在金凤路准备了一列铁甲车，这是张作霖的专车，带着一个团2000多卫士，浩浩荡荡是开赴北京城。路上无话，等到了北京之后，哎呀，徐世昌一听张作霖来了，特派主要官员到火车站迎接。这张作霖到北京之后，一向就住在奉天会馆，别的地方他不住，因为这地方跟他混熟了。也可以说是张作霖在北京城唯一保险地。下榻之后，等第二天赶奔总统府来拜见大总统。徐世昌啊，真给张作霖面子，就在总统府的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接待仪式，鸣礼炮21响，咚啪啪，咚咚啪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咕咚咚，咕咚咚，欢迎张巡阅使，欢迎张巡阅使，咚啪！礼炮齐鸣，军乐声声，地下铺着鲜红的地毯。徐世昌满面笑容来接见张作霖，一见面把张作霖的手拉住了。雨婷，哈哈哈哈，哎呀，雨婷不辞辛劳甘做嫖人，真是国家之幸，苍生之福啊，哈哈哈哈。哎，你看张作霖呢还不忘本，按说现在他的身份跟徐世昌可以平起平坐，那么翻回头来述说十几年前的情景，您还记得吗？那张作霖是胡子的时候，人家徐世昌就东三省的总督啊。那张作霖做了个小小的三营统治，那算得了什么呢？尊卑悬殊。所以张作霖对徐世昌表面上格外的尊重，脚后跟碰在一起，站了个笔管调直。因为这次来是公事，所以张作霖全身戎装，穿着上将军的军服，把帽子摘下来，往嘎吉窝一夹，啪，行了个军礼。总统过分抬举了。作霖对曹段二公都很佩服，对直皖两系更无厚薄之分。总统主持中枢，日理万机，叫我张作霖跑跑腿儿，做个和事佬，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哎呀，雨婷过谦了，请里边请。到居仁堂大客厅款待张作霖。徐世昌手捻着胡须，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张小个子，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不服这劲儿不行。你看张作霖现在倍儿精神，那眼珠格外的亮，腰板格外的直，每个汗毛孔都往外冒油。那人逢喜事嘛，精神为之振奋，要遇上逆事就打蔫了。你要发现谁要撩不起眼皮来，坐那老打瞌睡，不是有病就是摊上事儿了，那就截然不同嘛。可你看这张小个子直愣愣的，浑身上下都是劲儿。这徐世昌安慰了几句， 捣鼓捣鼓从前的往事，两个人哈哈一笑，最后共进午餐。在席面上，徐世昌这才说出心里话：“雨婷啊，又要打仗了，黎民涂炭，何日是了呢？我身为大总统，主持民国大计，不忍生灵遭此涂炭。但是直皖两系势力雄厚，我劝谁也劝不了，左思右想，非你不可呀。雨婷啊，你呢多辛苦辛苦，这叫能者多劳，你奔保定走一趟，然后再上团河见见段公，最好让他两家进行和谈，找出一种和谈的途径，千万不要打仗才是哦。回大总统的话，作霖一定认真去办，尽自己平生之所能，尽量不让两家动手。好，好啊，要真做到了这一点，你我功德无量乎。这是他还拽文呢，还款待张作霖。张作霖表了态之后，回到奉天公馆，谢绝一切来访的客人。张作霖几乎一宿没睡觉，掐着脑袋盘算着下一步我得怎么办，看来保定一行不可避免了。我说大总统啊，你还不知道呢，我张作霖早就参加直军同盟了，要共同对付段祺瑞。别人不打我也得打，只是你还不了解内情。哎呀，见着老曹我怎么讲价讨价呢？哎，就这么办。张作霖打定主意睡了，第二天马上起身赶奔保定。消息传到保定经略府啊，曹锟一听张作霖亲自来了，总统都如此盛情款待，何况是我呀，带领文武官员带着吴佩孚出保定十里地来迎接张作霖。看见张作霖车队远远到了，曹锟吩咐一声：“奏乐，放炮！”刹那间炮声隆隆，军乐升起呀。在悠扬的军乐声中，张作霖出现在曹锟、吴佩孚等人的面前，大家热烈握手，寒暄几句，坐上汽车进城到经略府。赶到府里头，张作霖这才发现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存、江西督军陈光远、安徽督军张文生俱在，都在这儿呢。张作霖来了，那是上宾，得坐上座。曹锟是眉飞色舞，盛牌宴宴款待东北王。一开始呢，说点废话，都是官场那些客套词儿。到了晚上设晚宴款待的时候，这个曹锟呢就有点喝多了，头脑发热，把前排扣全都解开了，拍拍张作霖的肩膀：“雨婷，各位，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今天在座的都是咱们患难的弟兄，没有外人啊，关上门咱是一家子，无话不谈，无话不说，干脆弯弓射箭照直崩，咱就捞干的得了。雨婷，各位，咱们说说吧，怎么样联手共同对付老段？雨婷，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大伙都抻着脖子听张作霖的。哎呀，张作霖一看曹锟有点失态，心里头不太高兴，心说：“曹锟呐，你在官场多年了，阅历颇丰， 怎么能这么轻率呢？哎，你忘了我现在是什么身份了？我是大总统委派来的调停人，我表面上给直皖两系调停，不让你们打仗，可你这一说正好相反，在众目睽睽之下，哎，叫我表态怎么打段祺瑞，这是岂有此理呀！就明是这么回事，也不应该这么说呀。你知道在座哪个人是段祺瑞的耳目？你知道谁是徐树铮的人？看来张作霖比曹锟要高着几头啊！张作霖听完这话之后，把眼前的酒杯一推，咳嗽了两声。曹公，各位，作霖不才，此次奉总统之命来做调停人，怎能谈论军事行动呢？我看诸位还是多想点办法，多提提喜征的条件，如果对方能够接受，少打一仗岂不更好吗？啊，大家说呢？啊，大家说呢？张作霖说的话不多，但有点不对路，正好跟曹锟拧着个，曹锟就是一愣，心说话，这小个子想干什么？你真想做调停人呢？啊，前些日子你派了特命全权代表杨雨婷都签了字了，同意八省联合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对付老段，这墨迹未干，你怎么改变了态度了？这什么意思？因此曹锟呢显得挺尴尬，啊了两声没说出话来。马上这宴席就要冷场，吴佩孚挨着曹锟坐着呢。这个吴佩孚一向瞧不起张作霖的，对于红胡子出身的张小个子他是不屑一顾，但是没办法，现在你不利用张作霖的势力对付不了段祺瑞，但平心而论他看不起张作霖。他一听张作霖发表的这套演说，心里咯噔一下，偷眼一看曹公支嘎巴嘴没词儿了。吴佩孚心说，我不能不说话。吴佩孚把身子骨坐直了。各位，我说几句，转过脸对张作霖，张公，既结盟反段于先，今又倡议西征，实令人慌惑不解。吴佩孚说话嘴里带刀啊，话中都有牙，当时就指出来了。张作霖，你干什么？你派杨雨婷签了字了，同意八省联合共同反对段祺瑞，事隔几天，今儿你又跑这儿谈什么调停人，反对战争，你装什么大瓣蒜？但是这话呢不好这么直说，用文词反问张作霖。紧跟着吴佩孚声色俱烈，接着往下说，佩孚并非好战，不爱和平，怎奈如今国事不堪，人心震动，内政不修，外交失败，全是安福系、段祺瑞等人结党营私、媚外祸国所致。我等身为军人，为国有责，值此危急存亡之关头，即使佩孚苟安一时，必不言战，恐怕我的部下也不答应啊！断贼不倒，国无明日，这件事儿我看没什么好商量的了。嗯，您说呢？吴佩孚啪啪啪啪，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满座人聚精，都偷眼看张作霖。哎，张作霖真会演戏。双手扶着桌子，探着身子，侧着脑袋，那意思啊，认真地听吴佩孚的话。但是张作霖心里在转个，心说：“妈了巴似的， 不佩服啊，你不就是个小小的师长吗？真是大言不惭呢、啊！瞅你这猖狂劲儿，充其量你也就是在湖南打了几个胜仗而已，你跟我老张你怎么比呀、啊？看你盛气凌人的架，张作霖真想反唇相讥，当时翻脸，但是碍于情面，张作霖故作镇定，笑呵呵听着，一直吴佩孚说完了，张作霖没说话，把眼前的酒喝干了。吴将军，方才听了您的大论，顿开茅塞，我非常高兴，佩服佩服。不过听话听音，我觉着您言语之间对我张作霖似乎有点误解，可这也算不了什么，一回生两回熟嘛。啊，曹公，你说是不？哎呀，曹锟在当间坐着，一听吴佩孚说这话里头也带刀子，张作霖有点吃不消啊，他赶紧给打圆场。对对，哎，是是是，哎，我说张公啊，你不知道，佩孚跟我多年了，这人口快心直啊，军人作风，现在恨段祺瑞，恨徐树铮，恨的什么似的，因此难免语言激烈，措辞不当，还望宇帅海涵。没说的，没说的，一家人算不了什么。张作霖说：“你们这厨师不错呀，做的这饭菜十分得味，我看别撂凉了，来，再做的，多吃多喝，多吃多喝。”张作霖打岔，不谈正题。在座的人不知道他心里打什么算盘。吃喝完毕，别人都走了，就剩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了。张作霖叫汤二虎领人，在外头看着门，这才说话。吴将军，刚才你在席前说的那番话，实在叫我老张接受不了啊！你认为这我口是心非吗？你认为我说话不算数吗？你认为这我前几天签了字，答应反对段祺瑞，现在有点变卦吗？宇帅，那么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大丈夫一言九鼎，绝不更改。我告诉你们实底吧，你们不打段祺瑞，我张作霖也得伸手。但是方才那种场合，那么多人，我恐怕走漏消息啊，一旦让段祺瑞、徐树铮知道事先有所防范，对我战事不利。故此我高唱做调人这一套，有什么不对呢？哎呀，吴佩孚一听脸红了，宇帅，误会误会，刚才怪我律事不周啊，我真是赶不上宇帅思量的仔细，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曹锟也乐了，嗯呐，一比较就看出紫玉毛嫩来了，还得说宇帅深谋远虑，说的对极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嘛，你光顾头脑一热，光光放出炮去了，你知道谁把这个底给卸了，对不对的？太对了。雨婷啊，你刚才说这几句话，我吃了槟榔顺气丸了，我高兴得不得了，那你就说说吧，咱怎样联合进兵？好吧，我现在把我的部下28师、27师调到绥中和兴城，随时待命。另外，我准备投入7万到8万的兵力，助曹公一臂之力。你在正面交战，我在侧面声援，给皖系造成前后夹击之势，我看万无一失。好啊，太棒了，于婷。哎呀，我得怎么感谢你呀？那你说，决定哪一天开战，我听你的。张作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我看曹公、吴将军， 计划是计划，究竟哪天打，这还很难说。哦，那么雨婷难道还有什么顾虑不成？并非，我看这样吧，咱们打仗得要出师有名，还得来个名正言顺，这国人才能心服口服，是吧？咱们得掌握主动权。我的意思是，我们先提几个条件，上呈大总统，就说我张作霖经过调解达成了几项协议，请求大总统恩准。如果大总统不恩准，不执行，段祺瑞表示反对，咱们再打，这就叫出师有名，这就掌握了主动权了。你说是不是？哦，也对。那你说，于帅，咱提什么条件？张作霖想了一想，我看这样吧，我想了三条。第一条，咱们给段祺瑞啊还留点面子，咱们集中炮火对付小扇子徐树铮。你们都知道，徐树铮掌握着数万边防军，那是段祺瑞的左膀右臂，也是他们家的顶梁柱。要把徐树铮给干趴下，对付段祺瑞轻而易举了，是不是呢？因此咱们这一条先列上，说徐树铮作恶多端，请求大总统下令罢他边防军总司令的职务，这是头一款。二一款，解散安抚系。安抚系是怎么回事？北京有个安抚胡同，安抚系就是皖系，皖系就是安抚系，他们俩是一回事。因此张作霖提出解散安抚系，重新召开国会。我们先提出这三条来，试探试探大总统的态度，试试皖系有什么反应，然后咱再决定开战的日期。曹锟没等说话呢，吴佩孚在旁边听着，心里明白了，心说话好厉害的张小个子，哎呀，这回我算领教了，这小子脑袋真难剃。张作霖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他的对手仇人就是徐树铮，他是梦寐以求想把徐树铮干倒，这回利用我们直系达到他的目的呀、徐树铮一倒，边防军一解散，东三省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哎呀呀呀呀，这小个子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哈哈哈哈哈宇帅，方才你所提三款，大概是为你自己考虑的吧？张作霖啪一拍桌子：“吴佩孚，你说对了，妈了妈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有把徐树铮干倒了，边防军解散了，奉系跟你们直系才能实力相当，也就是说，实力相当才好合作。”我张作霖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头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연일珲春시관농들은좋은날씨를다잡고과수원관리작업을전면적으로전개하며정밀관리와다망한노동의광경을보이고